0: 可以喷那个喷雾的喷水的那个，在那个里面加两滴风油精吹出来的感觉很好。
1: 我原来上初中的时候干过一件事情，我把全身每个地方都擦遍了风油精，
2: 我靠，辣死。
1: 然后不是，因为当时家里面没有空调，知道吧？夏天真是热的不行，我就把全身每一处都擦了风油精，然后大概过了两三分钟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冷，是不是？我夏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裹了两层老厚被子，坐到床上还在发抖，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就是。体能的这个明显的感觉寒冷啊，
1: 它应该是一种神经上的错觉
0: 啊，心上的刺激，
1: 就裹在被子里面，整个人都抖
0: 呀，俩人以为是大被子的那个。
1: 然后我爸就是当时是买菜回来，然后发现我一个人坐床上在抖，他说怎么了？发烧了？
3: 这其实很危险。
1: 对，然后过来一摸，哎也没事啊。然后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擦的风油精，浑身都擦的。他说赶紧撩到厕所洗澡去，
0: 洗完澡就好了，
1: 洗完澡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0: 其实黄梅天有个问题哦，现在如果你家里还是铺床单的情况下，
1: 潮死了，
0: 哎，是真的是
1: 又黏又湿，
0: 对，
2: 所以不铺床单，这个夏天到底铺什么更好呢？
0: 你又不能说反复就换床单，有的时候挂那边洗的干都干不透，睡在身上你闻到一股那种。就是欠缺一点干燥的那个味道，哎，
3: 对，就是阴干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
2: 今天向大家来推荐一个相对比较高级的，适合在这个夏天使用的，叫牛皮凉席。
0: 是，
1: 这个呢，牛皮凉席是我们上次选品会亲手摸过，感受过的。
0: 我们要跟大家讲啊，现在的这个牛皮凉席跟之前的认知不一样，以前那个牛皮凉席是又厚又硬，哎，
2: 而且好重，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就是牛皮软凉席三件套，就是有1.5米和1.8米了。我先说价格，优惠特别多，1.5米的原价6799，现价是1499，1.8米的原价6。

0: 6999，现价1599。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牛皮席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等品
1: 啊，
0: 整张牛皮没有裁剪、没有拼接做的牛皮凉席
1: 啊。
0: 然后呢，它经久耐用，吸湿排汗，没有刚刚说的就是
1: 黏腻，对，
0: 然后发霉的味道，它不会，它会让你睡得很干爽
1: 啊。
0: 第二呢，就是它不会有虫蛀，不会有螨虫，不会。

0: 凉席加两个整套，
1: 哦，还有整套，
0: 对，三件套，
2: 好便宜啊。
0: 1米8的原价6999，现价是1599
2: 啊。这个价格只有我们浇光小肉
0: 只有我们
2: 才有啊，独家。
1: 哎，我刚刚突然在想啊，就铺着这个牛皮凉席，然后枕着这个牛皮，
2: 哦，可以洗的啊，这个挺好，
1: 洗啊，
3: 它可以直接机洗
2: 啊，这个很好，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床单用就好了
2: 啊。
3: 但是它跟床单不同的地方就是，
2: 嗯，
3: 睡上去之后它很凉，
2: 啊，
3: 它的织网啊各方面做的都是那种透气排汗的。
1: 对，嗯，那所以早饭有一个问题，
3: 嗯，
1: 叫三个字，啊，贵啊。
0: 这个就肉鸽素源的还有贵的肯定没有，
2: 肉鸽唯一素源的它把控两个，哎，一个就是品质，
0: 一个
2: 就是价格。哎，
0: 我们1米5的原价798，现价360，
2: 便宜，
1: 这便宜。
0: 2米的就1米8乘2米的，嗯，原价998，现价399，也是三件套，
2: 很划算，
0: 凉席加整套。
2: 这个其实给小朋友们睡特别好，
3: 对，
2: 小朋友，
1: 尤其这种小胖子，
2: 哎，
1: 特别容易怕热的。
0: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它不容易勾丝，家里养宠物啊，
2: 哦，
0: 喜欢上床的，
2: 对对对对，哦，对，
0: 它不容易勾丝。
3: 他现场不是做过实验嘛，用钢叉，
2: 嗯，
3: 直接在他们那个凉感席上面就这样刮，
2: 嗯，
3: 一根丝都不掉，连印子都没有。
1: 啊，好厉害！
2: 嗯，
1: 所以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
2: 去选择一下，一个牛皮凉席，还有一个是
0: 冰丝凉感席，
2: 都是好东西，啊。
3: 那个冰丝凉感席，用老板那话讲，这个是边品的。
0: 啊，就是可以调节温度，啊，就是根据你的体感，如果你最近开了空调，它可能就不没那么凉，它就感觉让你很舒服。如果你
3: 没开空调，
0: 没开空调很热，你摸上去哇，好凉啊！
2: 其实这两个席子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现在很多像我们小时候在家爸往地上铺个席子，
0: 哎，
2: 这两个都可以放地下，
0: 它都有一定
2: 对吧？嗯，
3: 那个牛皮凉席建议大家啊，买回去的时候不要自己改成抱
1: 啊。
2: 那可以做好多托特包，
1: 天哪！所以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浇广小肉的话，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嗯，
3: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0: 追求精致发质的朋友们注意啦，普通吹风机高温烧发，越吹越干枯，想要兼顾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溯源，自用有面，送礼够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1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子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
2: 专职心理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的心理学科带头人王燕老师，掌声欢迎王老师。
3: 王老师，
2: 今天看到王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起来，
3: 嗯，
2: 王老师就是上次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

0: 的老家是洛阳，
1: 对，
0: 给我们推荐洛阳的好吃的早餐美食。
1: 对，今年高考我们看到很多的父亲都穿上了旗袍哈，
2: 是是
1: 啊。
2: 非常注重这种仪式感，
0: 对
2: 孩子个惊喜，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很社恐
0: 啊，对，
2: 举起来都好，开玩笑的。
0: 有一个男孩子一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喊妈，结果外面一群的妈妈都怀着，哎，
1: 哎，老师，现在这个还有哪些考试没考完？大概准确的、正式的放假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2: 我们教育局的这个校历上，我们正确的放假时间是中小学是在今年的7月1号。
1: 7月1号
0: 、
2: 那大概呢，我们基本上期末考试呢会在各个学校会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基本上应该在下一周完成，
1: 都完成了啊，
2: 期末考试。
0: 所以这一周虽然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估计啊出去玩的都不多了，都要在家里面一备考了。
2: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0: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1: 哎呀，跟节日都在一块了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1: 老师，你们挺好的，有每年有两个假期，像比如说像暑假的话，你们也是彻底放假了，还是？
2: 倒不能这样讲，就是基本上呢，实际上我们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等于说。应该用我们老师话讲，一半时间用来修身体
1: 啊，
2: 有些毛病啊，就是说能拖一拖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呢要找一个整的时间去检查、
1: 体检，
2: 甚至住院的，
1: 对
0: 对，
2: 都会忍着。
0: 好、
2: 再周末，然后再有一半时间呢，可能就会也是要自己有一个成长啊、等等，你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研修活动，
0: 对，
2: 然后再留点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真的彻底的有一个放空啊，
0: 所以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2: 是的，是的。
0: 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今天我们王老师要和全程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暑假呀，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的能力。
1: 对，
0: 雷老师，你那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你都干嘛呀？
1: 我
0: 是怎么管理自己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1: 就玩啊。其实那个时候玩是真正的玩，但是我不是出去玩啊，就是睡醒了以后就在院子里啊，或者就跟留守在南京的同学约一约啊，也就是在景区发发呆啊，是这样
0: 啊。你爸妈不给你送到补习班吗？
1: 没有啊，那个时候、
0: 没有补习班。
1: 那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比较穷，到补习班还要付钱吗？没有。
0: 没
1: 有钱，
2: 对对，
1: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0: 然后你就自己的作业是怎么安排呢？
1: 作业有的时候
0: 是每天定点完成，
1: 偶尔是每天做，偶尔呢是隔两天改一下，就是这样。
0: 就是你还算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我那个时候放暑假的时候跟老师分享、我是属于定时定点的，就是
2: 这样。同样的问题，
0: 对、
2: 同样的问题。
1: 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啊，整个的时间的规划被家长全都框的就是死死的。
2: 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有时候开学，像寒暑假开学，尤其是像暑假开学、就找小朋友去聊一聊暑假的生活，就听了反而会觉得哎呀挺心疼的。就很多孩子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的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1: 真的很
2: 辛苦，就是一早起来、然后上课、写作业、然后晚上还有作业、就是他有课外班的作业，有学校的作业，
1: 对，
2: 他会觉得时间塞得满满的，
1: 就是户外整个这个活动的时间很少、
2: 对，他就觉得这不像是个放假，那放假了我还有，就是在学校我还有体育课呀，
1: 对，
2: 我还有音乐美术课呀、可能这个好像就只剩下主科的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0: 而且暑假和孩子们一样辛苦的还有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1: 对，
0: 永远在接送他们去各个补习班的路上，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暑期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合理来安排？我觉得，你看刚刚讲完以后，我就发现，像我跟蕾蕾，我们小时候，我们自己是这个暑假生活的
1: 主人，
2: 对，
0: 我可以安排，爸妈也放心交给我们。那现在孩子是没有自主选择权。
1: 家长就算放在家里的话，好多家长还在看监控了。
2: 对，
1: 然后你只要玩一会儿，拿监控是你讲。做作业
0: 好吓人，
2: 远程遥控的。
1: 对，
2: 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手机，刚才蕾蕾提到的，就现在就手机太便捷了，就家长就会觉得放假了还在家里面，他现在其实不是看电视，他更多的是玩手机。
1: 那天我正好在那个一中的门口路过，然后亲耳听到妈妈跟一个女儿的对话，那个女儿从考场里走出来，妈妈第一件事是孙子，手机给你，如月嘞，
0: 如月，
1: 哎，对，
0: 话讲了。
1: 是的，
2: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会说，家长现在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艰难的任务，就用什么更有趣的活动，
1: 对，
2: 跟手机来抢。孩子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2: 让他能够走出，尤其现在暑假其实天比较热、在家里面吹着空调，
1: 对，
2: 我写作业也好玩手机也好，肯定是比在外面要舒服一点。但是蕾蕾刚才讲的就有伙伴一起玩，然后呢有一个团队的话，我们有一个看起来是慢

0: 目的的玩、嗯、但是呢有人陪，
1: 对，
0: 他像孩子们在手机上玩游戏，他也是为了有人陪啊，
1: 对
0: 啊，有队友有什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线上的能转移到线下、
1: 嗯、
0: 然后能转移到户外，能转移到大自然里头、嗯、那种感觉就会更好一点、嗯、
2: 对，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很多家长可以对号入座，您家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是可能先玩后学，
1: 对，
2: 拖到最后一刻、
1: 嗯、
2: 有的是虽然你每天是坐在书桌前、嗯、但是其实没有结果，
0: 对，
1: 还有的家长就带着孩子按照他们想去的地方旅游一趟，然后明摆着讲说带着出去玩过了，其实那些地方并不是孩子想去的
2: 是、
1: 嗯、
2: 是，还有一种就是孩子整天还好无聊啊、
1: 嗯、
2: 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兴趣，
1: 是，
2: 老师像这样子的这几类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像我们说那种第一类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像讲到这三类呢，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都会遇见过、
2: 嗯、
0: 哦，都会遇见过。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家长要有一个信念和理念的转变，就是这是从根本上的，就暑假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对、
0: 嗯、我们说不要把暑假当成第三学期
1: 啊，
2: 第三学期，
0: 对，就是好像其实我们从今年这个高考，我们就会看到，其实那种无效的刷题、
1: 嗯，
0: 或者是大量的刷题，但是不去思维，甚至不去生活，
1: 嗯、
0: 那孩子的无论文科的学习还是理科的学习，都是受影响的。
1: 哦、
0: 所以一定要真正的家长会站到这个学期里面，嗯、这个假期，这个寒那个暑假，就是给孩子一个
1: 玩的。
0: 成长，哎，缓冲的时机、
1: 嗯、
0: 我们会认为你要把他的基本任务呢分三类就行了、
1: 啊、
0: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课业的这种学习，也不能说真的两个月我就不写了、
1: 啊、
0: 就彻底放松了，然后呢一直到最后的开学前，一支笔一盏灯挑战一个极限来创造个奇迹啊，这是实际上还是要安排的，这是我们说是红线任务，然后还可以给他一个就是成长的任务，然后孩子可能你真正感兴趣的，平时在学校里面忙没空去做的，你的小的兴趣爱好，像有的孩子说，哎，我想去把我的唱歌哎，学一学，我觉得唱歌挺好听的。
1: 学声乐，对对对对、
0: 哎。然后呢，或者是说，我想打打球、
1: 嗯，
0: 练练羽毛球，或者学一下体育的运动啊、
1: 嗯，
0: 等等，不一定非要报班啊，就是只要有人陪，
1: 嗯，
0: 只要你不是当专业的这种运动员，我觉得都是足够的。
1: 对，
0: 所以这叫我们叫成长任务
1: 啊，
0: 啊，成长任务。然后这是。可以，我们可以标记为绿色的。我们再有一个呢，就真的是给孩子有一个，自由探索的、留白的，
1: 嗯、
0: 哎，留白的、自由探索的。我这其实能应对无聊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无聊呢，我会觉得说是因为他没有见过好玩的东西。
2: 哦、
0: 但是你就给他去玩，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带孩子就在假期里面，孩子喜欢去玩手机，但他家长带他干嘛呢？拍。定格动漫
1: 啊、
0: 哦，那个很耗时间的、
1: 嗯、
0: 我发现每一帧需要好多照片啊，其实以前我就觉得我们看一个短片好像好快好快、
1: 嗯、
0: 但那个定格动画要做出来真的是好费心，然后几个孩子在那可能沉浸式的，
1: 嗯，
0: 从创作道具到拍摄到制作成片一两天时间，
2: 好有意思、
0: 嗯、啊，对对，
1: 而且他还会有成就感，
0: 对，然后妈妈如果再发布一下，然后呢大家再点赞一下、
1: 嗯、
0: 啊，那种感觉就很棒，其实这也是你可以用手机，那你用手机干的是什么事情？
1: 啊，
0: 是有创造性的事情，还是纯粹的就是那种娱乐性的、
1: 啊、
0: 消耗自己的能量的这种事情？
1: 哎，老师这个提议的真是挺好的、
2: 嗯。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你会突然发现他们不会玩儿、
1: 嗯，
2: 这件事情很可怕呀。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玩的太少。
1: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像我有时候还跟女孩玩那个排球，
2: 像我们那时候跳皮筋、
3: 跳绳
2: 啊，男女还想扎沙包，
1: 对，
2: 就可以玩好多。
1: 搬家家我还当过医生呢、
0: 哎、还有时候是那个像我的小时候我们是、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到暑假呢我就会去到我姑姑家，然后姑家那边呢有很多小孩，我会大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带着一帮小孩玩，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人际社交
2: 对
0: 训练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相互之间就有这种年龄差，就非常符合蒙氏教育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混龄的啊、
1: 嗯、
0: 相互学习相互成长，
2: 这个特别重要、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
1: 嗯、
2: 我每年的暑假的人际交往就是去我表姐家、
1: 嗯、
2: 因为他们家是姐妹两个、
1: 嗯、
2: 然后每一年去的时候是欢天喜气、嗯、回来的时候是垂头丧气、嗯、每次都是给我妈妈打电话，差不多了接回来、嗯、
0: 学到了，
2: 因为这种相处的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社会，要学会学会相处。
1: 其实家长不要害怕男孩在一块哪怕打个架有个小纠纷都很正常，
0: 这就是练兵场，就是自然的真实的这种
1: 对对
0: 练他人际社交的一个场域，
1: 对对
0: 又是安全的嘛。
1: 对
2: 对、
1: 哦、现在家长很多人一发生这种事情在群里马上就艾特了个妈妈了，哎
0: 过度包办，
1: 就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没意思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

0: 其实暑假我觉得就是刚王老师讲完之后，就突然发现，其实第一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安排，第二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手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1: 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好像说就因为现在我会觉得有一些理念啊，就是会讲说寒暑假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会觉得这种
0: 弯道超车好吓人。
1: 对，这种一下子让家长就很焦虑，尤其是小学还好一点，我们会觉得要初高中这样的寒暑假家长自己就被这个焦虑的信念裹挟了。但是我们真的看现在这个考试的这种指挥棒就会看，其实真的不太想让培养一个书呆子，只会刷题的机器。
2: 对，
0: 哎，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最怕学霸过暑假，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弯道。
2: 我跟你讲，最怕住在学霸家旁边，成为他的邻居。我的妈呀！
0: 太可怕了啊！
1: 是的，所以实际上出去跟伙伴玩，去大自然中去旅游，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或者心心念念的，
2: 对，
1: 然后有我身边有朋友说，就心心念念想去看某个明星的一场演唱会，
2: 也挺好的啊。
1: 对呀、啊，你就去了、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孩子去了之后呢，写回来的作文得了范文，
2: 哇，
1: 因为有真情实感，
2: 对对对，
1: 他是真的去体验了这个生活，
2: 对，
1: 这个素材的积累，他就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无论是语文的作文还是英语的作文、老师现在的感受就是觉得孩子们生活太无聊了，
2: 对，
1: 太枯燥了，写出来东西
2: 是
1: 全是编的、那这个假期
0: 编的，
1: 对，为什么不能带他去生活去体验呢？
2: 对，
1: 哪怕早上安排他去菜场买个菜，
2: 买菜，对，
1: 哎，简单的烧个饭，
2: 对，
1: 哎，你哪怕弄熟就行了。
2: 其实这个暑假在家教他简单的进厨房做一点一日三餐，
1: 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劳动教育嘛。
2: 对对对对，
1: 不用说老师要交作业了，哎，我在厨房忙一下。那你这个假期如果家长敢放手，然后家里如果有老人又能看顾着安全，我们说安全还是搁在第一位的啊、看顾着安全的话呢，其实让孩子放手去，哎，给家长烧点菜，从简单的入手，凉拌菜开始可以吧？
2: 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娜娜妈妈，像我的妈妈，他们走进厨房，乖，那个能干呢，乖，这个那个麻利劲儿，现在女孩都不会啊。
1: 那是统筹管理能力啊，在那里面，对吧？
2: 是的，
1: 手忙脚乱的和到最后游刃有余的，那都是练出来的。
2: 对
0: 对,、那时候暑假的话，我会在爸爸妈妈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先帮他们淘米煮饭，先把饭煮着，
2: 对。
0: 然后呢，把今天要吃的蔬菜，然后我会洗好了，等着他们回来做。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当时是我的尽了我所有，然后他们回来表扬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有些孩子，你看尤其我们说如果学业成绩不甚理想的孩子、那我们就要引导，就是家长要多元的去看呀、那我孩子你看在家里那家务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那我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失落，那在这个假期被家长表扬肯定以后，他会觉得我还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还是很能干的，也能修复他成长的这个压力啊。
2: 现在动不动就外卖，要么就出去吃，
1: 对，
2: 家庭的那个氛围，吃饭的那个氛围是很少很少、
1: 其实就是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利用起来、
2: 因为在那个吃饭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礼节的教育，比如说老长辈们不动筷子，你不可以先动筷子，
1: 对，
2: 然后煎菜的时候你不可以翻来翻去，只选择你自己喜欢吃
1: 的，
2: 这个礼节都是在这个过程里学习的。
1: 还有呢，听老人就是在忙的这个过程中，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跟着那爸爸妈妈就烧饭，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讲一些小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就是看见少在我就更拉近了我对上一辈人的理解，
2: 对，
1: 很了解，这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就是暑假的两个月，它也是一个情感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对，
0: 确实是啊。包括刚才老师也讲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让孩子解锁一个新技能，就像您刚刚讲的，走进厨房也是一种新技能嘛，对吧？那以后会不会家长会给到一些奖励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啊，可以有的，因为我们说，从我们心理角度讲说，其实人做事儿都要看动机嘛，
2: 对对对，
1: 那动机如果纯靠内部动机啊，纯靠我自己说喜欢热爱，那个真的是还挺难的。是除非我进了这个门，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享受了好多好多乐趣，不需要。但是呢，在入门前，我们会觉得适当的一些外部动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外部动机呢，其实慢慢的能让他更愿意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之后呢，哎，他在过程中越享受到愉悦了，那这个外部动机就可以取消了，
2: 对对对，
1: 他就完全变成了自己内部动机了。
2: 对对，
1: 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就谨防有些孩子呢就会光靠这个外部动机，你不给奖励我就
0: 不做了
1: 对，这个其实家长也要有一点点的
2: 智慧，
1: 智慧的拿捏，就这里面就我给你这个奖励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
2: 啊，
1: 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

0: 孩子啊，我因为我爱你我才给你买这个东西，不要立刻就是因为你今天烧了饭了或者今天做什么家务了
1: 对对对，
0: 哎，我给你弄什么东西，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就会把它划等号，
2: 嗯，
0: 哦，那我今天就不想干，
2: 嗯，
1: 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了王老师，
0: 嗯，
1: 就很多家长他们到暑假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双职工家庭，
2: 是
1: 他们会面临一个没有时间陪，
0: 对对，
1: 他没时间陪，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他上班呀，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多数家长的一个困境。这里面呢我会觉得近几年根据我的观察会发现有几个比较好的也可以让家长们尝试尝试。第一个呢就是组团式育儿，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可以是亲戚，甚至包括可以是社区。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6: 周日上午，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带来的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高考呢结束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会筹划着走向远方，但也有一群朋友呢会把这个时候拥抱户外，进行爬山等等有氧运动作为自己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防暑措施做得不够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中暑等等相关的危险。好了，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夏天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夏天户外爬山的时候，究竟有哪些注意点呢？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16年文旅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同时呢，也经常参与户外运动的急救工作，懂旅游、爱户外的刘程程，欢迎程程。
7: 大家好。
6: 第二位嘉宾呢，是猛犸应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江苏省红十字救援队队长，有多年现场急救经验的静浩然，欢迎浩然。
8: 大家好，又在广播里和大家相见了。
6: 欢迎二位。我们在选择爬什么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8: 我们现在说的是休闲，或者叫旅游，来说可以选择一下爬山的，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标准，就是要和他和那些什么专业锻炼的人啊，跑马拉松、跑越野跑的这些人是要有区分的。在这个情况下来说，其实爬山有一点标准，大家选一些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紫金山，比如说老山，这几个位置都是特别好的去徒步登山的位置。为什么？一个海拔也不算很高。另一个它的植被就是阴凉处比较多，还有再另一个就是它选择这个路线的人员也比较多，它还有一些传统上的就是标准路线可以走，这样的地方就特别好。一个是你不会就是前已经

0: 有很多的前人帮你踩出了这条路，有经验，你就顺着这个走。另一个是，如果你出现了什么问题，也能有及时的有人能帮你。哎，这种标准就是比较好。至于体能上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是这个山爬的要不要多高，倒是没有。如果在业余户外运动这个方面讲，南京周边的这几个传统的著名景点，其实还挺好，高度都不高，条件也挺好。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两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户外爬山的时候，像中暑这种事情发生，它的前兆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有一个前兆，身体的应急反应，一个预警啊。
2: 刚刚金娟提到的，就是在中暑的过程中，它是不是有一些表现，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才会最终造成了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其实，在我们中暑里面的话，它应该算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我们称之为中暑痉挛，也被称之为热痉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大量的出汗、口渴，那这个时候已经会觉得有一点点头晕。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叫热射病。热射病的表现的话，就属于心跳很快，体温迅速的升高，然后脸色你已经能看到我们的伤病员脸色就会迅速的发红。第三个阶段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就属于叫热衰竭。那它是有，从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二三，就是会有不断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女孩子其实她在整个的这个爬山的过程中，它应该是有了这么的这些表现存在，只是说它因为天气的高温，它忽略了这些，乃至于它的同伴期间的话，相互之间的一个观察，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是这样子的。
1: 对于这个中暑啊，一般人的这种反应的话，可能就是哎呦，今天有点累了哈，然后从事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奔波劳累了一下，可能有点头晕目眩。那想问问二位，中暑一定会有相关的这个症状的。那如果说他意识到这个危险的话，有了相关的症状，怎么样进行及时的处理，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呢？
0: 就是我们觉得和一些专业的知识之间的差距会非常大，非常之大。比如刚才，程程老师已经讲了这个中暑其实是有专业的一个名称，就还有不同的进行阶段，可能大家都不懂。有热射病、热痉挛这些都有，但其实大家平时遇到的多的，就是中暑是有明显的，按刚才静云说的，是有先兆表现的 这个我们先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就觉得无所谓。比如我们常常见的，热的时候就会大量出汗，好像没什么，OK，可以。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头晕、眼花，刚才静云讲到了，好像也正常，你不会特别注意。但是请注意，如果你在大量出汗、有点头晕、偶尔有点眼花的情况又出现了，有无力。就是你提着你那个包，背着包觉得越来越重，你的腿越来越软了，甚至有恶心。哎，你突然觉得有点想吐，有点反胃的感觉，然后还有短暂性的心慌、心悸。哎，我心慌了一下，还好像感觉突然心跳加快了，甚至还有气短，就是我呼吸感觉不畅。可能它就很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比我正常呼吸要费劲一点。这个你就要严重注意了。如果包括你自己在内，还有你周边的人出现了，他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比如你跟他说句话，哎，这个今天带的这个桃挺好吃啊，他搭不上你，或者他的反应很奇怪，他就像没有听到你说话一样，甚至还有人出现什么定向障碍，就他说不出时间，哎，几点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了啊？几点了？几个小时了？他都甚至可能说不出我们在哪儿。这是老山什么位置？这是9连间第一间还是第几间啊？这到哪儿了？我们要还要走几个间呀、啊？他说不出来。这时候这也是一步步的，你就要严重怀疑他已经有中暑的症状了。你必须要停止你的运动，要来处理这件事了。这个大家可能就平时不知道，都觉得，尤其在自己身上发生，可能就觉得哎一下就过去了，我再走走就好。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这就是所说的先兆症状。这个时候的你的体温大概在已经到37.5甚至之上了，就很危险了，要进入那个高温的阶段。其实中暑会死亡的原因，倒着说，大家好好听懂。死亡的原因就是内脏的各个器官它不工作了嘛，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件它不工作了。然后不工作的原因又是什么？不工作的原因就是几大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这些的几大系统它不工作了。不工作的原因就来自于这个 身体的高。

0: 和这个热量很难散发出去，就来自于这件事儿。然后身体的高温又是怎么发生的？外界的环境温度过热，一般我们认为高于30度以上。我这些年的经验认为高于30度以上就已经属于热了。然后还有两个关键词，大家平时注意不到，一个是湿度，湿度一般如果高于70%，就是很闷热了。这个就是非常闷热了，湿度一高，我们身体上的虽然一热以后，我们身体会毛孔打开，这个大家懂，对吧？就是要让我们身体热量散出去。但是湿度一高，形成一个平衡，甚至可以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负压，就是外面的湿度它还想进到你身体里，它不想出去，根本就散发不出去，你的热量被外面的湿度包裹着。这时候再来第三个因素，就是热量转换的风力。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如果风在比较小，没有什么风。你的热量没法从你的身体内立刻被抽走，好了，这就形成了让你就像一个闷锅，像一个高压锅，一直在加温，一直在加热，但是又散不出去，然后你的身体的唯一调节方式就是我继续升高温度，继续升高温度，我去接纳它，继续升高，从正常的35、6度升到37，再往38，就像发烧了一样，而且是全身的严重的发烧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气温身体体温过了37.5、38、39以后，某些器官或者功能就开始宕机了，逐渐的宕机、停止工作或减缓工作，身体机能不协调，最后再进入就会进入电解质紊乱这样一个状态。你在医院会听到这个词，就是体内的各种激素、细胞或者这些营养物质它都乱了，各个器官都无法正常工作了。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人体高压锅压力超过了，坏了。
1: 人体高压锅，哎呀，这个词儿一讲，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明白，就是为什么中暑会导致死亡，其实就是闷在里头，热气出不来，是吧？最终这高压锅爆了，就这个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哈。那么既然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好了，我们以往谈到中暑的时候，尤其在户外啊，我们都知道哦，找个大树，对吧？把它平躺下来，如果身边有一些伞啊什么，给它撑撑伞，诸如此类的啊，给它快速的降温。等等的。
2: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在前几年我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去在沙漠里面给他们做一个医疗保障。那沙漠里面其实可能更没有一些遮阴的一些地方。那有好的一点是他们同行的人员带了伞。
1: 您指的这个伞的话，是普通的那种遮阳伞吗？因为遮阳伞现在你看女生用的遮阳伞很小哦，还是普通的那种黑色的雨伞呢？
2: 当时我们拿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雨伞，其实你哪怕是把它举高一些，也不是说离得特别的高，就是让阴凉整个的是遮盖在我们的伤员这个位置，然后旁边的人员是拿衣服一直给它翻，然后旁边周边的围观的一些小伙伴全部要散开，要保证这个通风，就是刚刚郑老师浩然老师提到的，就是要保证通风有阴凉，同时不断的要给它扇那。当时的处理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效果就非常的好。那如果是结合我们现在说到90年这个问题的来说的话，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带了伞，那就给他把伞撑起来；如果没有带伞，就是把衣服整个给他撑起来，然后先给他营造一个阴凉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做其他的后续处理。后续的处理的情况下，那当然对于这种高温天气，女孩子通常来说的话，她戴了帽子，可能又戴了一些围巾套脖在那个颈部，那她是可能做了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首先把她的帽子取下来，然后围巾这些能取的要全部帮她取下来，领口稍微往下拉一下，保证她的呼吸通畅。在这个基础之上，她们身上想必肯定大家都有带水，那把这个水呢是通过在她的颈部、她的腋下给她做一个。可以说浇在它这些位置上，然后给它这些位置做一个降温，物理性的降温。那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通常是可能的情况下是给它用冰水或者是冷水去给它冲浇。但是我想你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话，肯定只能说自己常温正常饮用的这个水，再加上我们小伙伴扇风的这个情况，能够造成他的颈动脉和他的腋下动脉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血液的温度能够尽量的往下降一降。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是我们的小伙伴还是意识算是清醒，他能听懂你说什么话，那给他小口小口的补充一些水分。通常我们是要补充一些矿物质水或叫电解质水，那这里面含有一些钠的成分。在这个基础之外，会再带一些矿泉水，就是我们通常饮用的矿泉水、纯净水这样子。 那在这个给它补水的过程，一定是小口小口的去给它补，然后补几口之后观察一下它的情况，然后再进行补水，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喝水的问题啊，我估计更多的爬山的朋友可能就是带的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您说的这个比如含有这个钠的等等这样的这个水是自己调制的呀，还是说可以购买呢？
2: 嗯，通常情况下在我们一些运动商店里面或者是一些超市里面，它会有备注叫运动饮料。
1: 嗯，
2: 这里面你要看它的配料表，不是说它单纯的写上运动饮料就是适合于我们饮用，我们要看它里面配料表里面要含有钠或者以及钾这些元素。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购买。第二种情况的话，是我们可以去一些药店去买一些运动的盐。盐的补充，经常一些跑马或者是经常户外运动的一些小伙伴会知道，那种有盐丸，那通常一瓶我们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放2粒盐丸，那去给它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在中暑的情况下出了大量的汗，你再给它补充纯矿泉水，就是没有任何我们矿物质的水进去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稀释我们身体血液中原有的一些矿物质，你会觉得越喝越渴。这也是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个情况，说哎呀，我今天去运动，我喝了两瓶水都还觉得渴得不得了。
1: 嗯，
2: 但实际上它是在把自己身体内已有的一些矿物质进行了稀释，所以你会觉得越喝越渴。
1: 好了，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比如说爬山啊，爬山之前要准备什么？你比如说这个防晒啊什么，这个不用多说了，水啊不用多说了，除此之外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吗？
0: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思想认识，这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近年我们国人在装备上更新的是越来越快，手笔越来越大，但是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非常之缓慢。我们要准备的东西，第一个是思想，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算好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环境准备。我要了解今天的环境，我就要应对它。如果超过了2小时的这种户外运动，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么温度这么高，超过了30度，湿度超过了50%，我还要长风力又这么低，没有什么风，1到3级以下的风，那我就要带应对这些环境的东西。第一个，体外穿的要轻薄的衣服，轻薄排汗功能要非常好，同时兼顾防晒。这是装备上面要戴帽子，帽檐越大越好，要让自己的头部保持在一个阴凉的空间，要戴眼镜。而且请注意，越热的情况，太阳越剧烈的情况，一定是长裤长袖。你的基本意识就是要把你身体所有的裸露部位都罩起来。你简单的就可以想象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在沙漠上生存的，是不是都用袍子把自己包的满满当当的，你就看不到他。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墨镜这人就整个包起来了，大粽子了，对吧？他们是多年的这样的经验形成的生活习惯，在我们这儿一样的，别觉得热了反而穿个短袖短裤，这千万不行。要减少你水分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是暴晒，晒伤影响会有晒伤，然后减少这个蒸发。另外还有一个要涂防晒霜，一定要涂级别比较高的，那个瓶子上标着 SPF 30-50，还有 PA 3+4+ 以上的，也是随着你的时间的长短，你如果2小时以上3小时以上，那你一定要这个 SPF 值非常高，这个 PA 这个加号要非常多才行。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准备我们补充的能量里面水，这个不能直接饮用水。

0: 有没有含钠、含钾。比如我们大众常说的这个某动这种运动，就是说都觉得是运动饮料。以前我们也买，拿来你看一下那配料表，下面没有钠，它没有钠这个成分，这不能理解为运动饮料。所以你还是人家说运动饮料，你来看一下，一定要有钾有钠的成分，才能帮到你电解质平衡，更好的保护你的状态。别总考虑它的口味，你看糖不能多喝，纯净水不能多喝，酒精类饮料绝对不要喝。这都是你要做的准备，然后最后一个准备，安全准备。你一旦可能会遇到意外，你们两三个人一定要搭伴出游。搭伴出游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带一个小急救包吧，里面有一点速效救心丸，有一点治外伤的，创可贴之类的东西，消毒消炎的这类东西都准备一点。哎，我觉得就很好了。个人装备到最后的应急装备都要有。
1: 我这边正好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中暑了，我出门之前，我把那个通常咱们老百姓讲的叫藿香正气水，我带上两瓶，我感觉不舒服了，我可以喝上。实际上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误区，藿香正气水是预防中暑，也就是说，真正在我们户外运动之前，大概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之前是把它给喝上的。当你真正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高温这种情况，有中暑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喝它是没有用，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中暑的一些情况。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切口不大，但是呢，无论是理论也好，还是具体怎么做的这个实践也好，都聊得非常的深度，也很权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干货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3: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可以在线收听直播以及在线点播回听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跑到后半程就觉得哇，意料之中，这个冠军肯定是我的。对，
1: 肯定是我的。你看多笃定的一个念想。
0: 嗯，
1: 就是当你在最终阶段你看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浑身上下都是很愉悦的，你剩下的就是一种喜悦，真的没有那种说别人所想到的，你脑子里当时浮海的什么样澎湃的场面，其实也不一定有，就是两个字，愉悦。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跑者在追求一场比赛、一个成绩、一个排名的所有的原因。就是所以有时候马拉松它就是一件真的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过去在他身上花到的每一分每一秒可能会在某一个点上来集中的回报你，但是这一点你不能过分的去期待。当你过分去期待的时候，有时候收获的时候反而是失望，
0: 没错，
1: 对吧？这跟我下面也是这样。

0: 的。
1: 对对对，这个我厦门的 PB 的那个幅度比你大一点啊。
2: 只有这点显摆。
0: 我听说破三了，270分钟。
2: 270分钟，
1: 一时之间在跑圈内传为佳话。美珍以前是从场地赛成长起来的，最开始。是5000、1万？
0: 不，
1: 1500最开始。
0: 对，我最开始练的是800米、1500米。啊，对，哎，
1: 我问一句，你1500米最好成绩？
0: 1500米是4:23。对。
1: 你对自己的判断，我林美珍很有天赋，我未来会在这个项目上有大的进展，是什么时候？
0: 在这个项目中有进展那一年应该是，21年吧。对，其实以前800、1500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真的没有想过。
1: 那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你800、1500会成为这个场地赛的职业运动员，或者说是我给自己定了，我就要在这个800、1500上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出现？
0: 其实我那时候进入专业队是2015年，那时候就已经。是属于职业运动员了
1: 啊，就已经是那会儿。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双积分状态？
0: 也是2015年。哦，
1: 在那个时候，然后但是那会儿就完全没有想到说我在42公里上面会有，
0: 从来没想过。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我们李教练组的时候，李国强教练组当时手下有18、19个女生，其实那时候有几个师姐是练马拉松的。我后面在想，她们每天的运动量好大好大。我身为一名800、1500米运动员，我每天的训练量可能最多就14公里。我看着她们，我的妈呀，18公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打死我也不会跑马拉松的。
1: 对，就觉得好辛苦，是不是？
0: 好苦。对。
1: 所以我就真的，那你为什么就拉你弟跑马拉松呢？严福，来，过来，来，坐。此时此刻，给你一点机会吐槽一下你姐姐。
0: 哎，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先说一下像不像，像不像？来，你觉得像吗？
3: 像。啊，
1: 真的吗？
3: 不，像。
1: 我问过院长，你好像他说不像，是不是？啊，对吧？
3: 眉眼和鼻子像。
1: 但是呢，就是我从感觉上，眉眼之间的感觉上是有一点像的，神似，但是不是那么的那种脸型啊，那种像法。
0: 对，
1: 严福以前啊，我来介绍一下啊，李美帝啊，他是练100、200的，啊，然后其实100的速度已经跑到了10秒85，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个是成绩是一打健将了吧？
4: 一级
1: 打一级了，打一级了。所以，其实练短跑的人，我认识好多，他们是对长距离非常抗拒的。同在一个竞技场上，有长跑队，然后有短跑队，他们一起训练，这两边就是完全训练体系又不一样。偶尔在一起拉起来训练的时候，完全就是跟不上的节奏的。
0: 对，
1: 那你是？真的让你姐就是拉进来跑，还是说你自愿的？你告诉我，这说实话没事。
4: 自愿的吧。
1: 我觉得还是不对啊。我看你的状态就不太
4: 被迫的。
1: 这个
4: 被迫的
1: 是有点被迫的吧，对不对？我觉得因为练短跑的人，我挺了解的，他们是很抗拒练长距离，尤其是你练长距离的时候，那种心肺然后上来然后顶不动的时候，浑身酸痛。那个连夫刚刚参加了下马，跟他姐姐一条赛道，然后真的3、4、5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真的很不错，首马开3、4、5很不错了。但是连夫后来他的说法就是我走了，但是说走了多少次，走了20几次，就停了，走了20几次，
4: 对，
1: 就已经完全崩溃了。之前才跑过一个，连25都没跑过，是不是？
4: 对，没有跑过啊。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时有没有一边走一边骂你姐？
0: 全练。
4: 我没有，我那时候只会看着路边的人说：“你姐都已经夺冠了，站台了，你还在路上走下
1: 走。”所以当时你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你自己夺冠就好了，你干嘛拉我来跑一个？像我们卡在破三，卡在哪儿？你觉得就你？对我又没那么了解的情况下，你猜我卡在哪儿？
0: 我觉得，马拉松这种东西，你肯定有氧是有堆的吧？你在强度上卡着了。肯定是强度上。
1: 强度上。
0: 对，因为间歇训练和长距离有氧耐力是相辅相成的。我看一些很多业余跑者，他比较抗拒的就是间歇训练。对，这一关我觉得很重要。
1: 那你建议我现在在我的训练

0: 训练当中加强具体的那项训练，所有破三的听一下啊，那都上课就记一下啊，来。
1: 比如说有乳酸阈值的训练，16公里，比如说你要跑那个马拉松配速跑，嗯，16公里的训练是肯定要的。
0: 马拉松配速跑就是如果那我
1: 你要破三，
0: 就是4:15
1: 破三的速度
0: 啊，就跑4:14、4:15，然后跑16公里。
1: 对，这种训练
0: 多跑
1: 一定要的，对，一周一次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法特莱克跑。
0: 啊，法特莱克就是歇会儿跑一会儿似的，就是慢一点快一点
1: 啊，一分钟慢啊，这种训练、啊、对，你要去学着会去跑，嗯，然后要静得下心来。比如说你能够跑个40分钟，那你就是有进步的。就跑完耐力跑之后，跑一个法特莱克跑，2分钟快，1分钟慢，嗯，对，坚持跑到40分钟。
0: 那跑量的建议呢？月跑量？
1: 跑量的话，像破三跑者，我感觉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0: 我真正上跑量是从8月份，就是跟敌军之前有一些训练之后，然后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那会儿也都没有什么比赛了，然后大家就比较正常的训练。我从8月份开始上到300、350，350是我顶了。但是之前你知道我的180到220，所以我的跑量在你姐面前就可能是真的是太不用功了。
1: 啊，多了。
0: 说一下林美珍的自己的目前的跑量来。
1: 我近期因为刚进入冬训，还没有开始计算哎。嗯。但我
0: 就之前的常规。
1: 正常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月跑量。
0: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每一面光线，它的背后都是付出的很多，大部分人无法坚持，无法去付出的努力。严夫，这个我们今天这档访谈节目呢，设置了一个小环节，这环节就是你跟你姐这么熟了。如果现在让你提一个你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姐必须如实回答。你有没有这种问题？你随便提一个。
2: 嗯，我想问我姐的是，平常是除了训练，然后在家里干些啥打发时间？
0: 这你都不知道吗？
2: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她在干什么。
0: 就是，不能吧？
2: 因为他有时候备赛嘛哈、不会去打扰我姐啊，先让他去训练。
0: 就是哪怕你们在一个房间里，可能他在听音乐也好，看书也好，或者说听歌睡觉也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屋里干嘛。
2: 对，
0: 就差不多。然后，对，你解释一下那个，他在玩猫，我估计。
1: 对，看剧玩猫呀。
0: 真的、啊，但我你看我能猜到。嗯。除了这个，有没有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就是。非马拉松的问题，
2: 长期在外会不会特别想家？
0: 然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1: 当然会想啊，想念妈妈的饭，对，还有就是想念家里人很多很多。就像我每次回家就是过年，嗯，10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0: 这个我要提到林美珍刚刚发过的一条 vlog 的视频，就是带着她弟他们一块儿回家，然后扛着锄头。
1: 陪他去种地
0: 啊，帮家里人种地啊，跑一跑啊，因为你们是这个福建龙岩，对吧？然后我们也去过很多次福建，我是真的感觉福建和广东地区的过年的那种亲情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美珍到目前为止，全国的马拉松半马拉松的城市，你基本都能跑过了吗？大城市或者说省会城市，
1: 好像差不多吧。
0: 差不多。你有没有？因为我们真的是出来，有时候跑马拉松是放松一下。你有没有说某一场马拉松，我就是想去玩玩的，有没有？
1: 目前没有，就是一根筋绷得太紧了。对，我如果有一天的话，我还是想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马拉松的氛围。
0: 美珍，你有没有自己想过，就是我在除了跑步的专业爱好之外，我在哪方面有特别的喜爱和擅长？
1: 唱歌，其实我很喜欢唱歌。
0: 唱歌，你觉得你唱怎么样？
1: 反正五音还是在的吧。
0: 哦，在那就好，啊，在那就好。这个有机会让林美珍要挑战一下自己的那首 BGM， 我觉得
1: 这个哎，
0: 真的，我们准备安排一下啊，到时候如果给我们点点赞，我们到时候来安排一下。跟大家也说一下，因为我那个美珍应该知道，就是我原来写了一首马拉松的那个歌，那首歌是我在2023年。

0: 的厦门马拉松，首发的谈不上首发，其实就是首唱。然后在那次是很多人会有一些共鸣，而且在那一场马拉松，就是我一边录视频，然后一边那个去跑，还跑出了一个当时的那一次的 PB。所以我觉得厦门其实跟我也特别有缘分，在这个赛道上。我感觉我留下了很多特别值得回忆的那种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着，因为我现在正在创作那个马拉松之歌的第二首，就是它的下一个，不是下一个版本了，就是重新创造一首另外的马拉松歌曲，而且我想邀请很多喜欢唱歌的人进来，然后有我们的跑步爱好者，然后刚才突然听到美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觉得有机会邀请美珍能够进来来录个声，
1: 你相信我吗？
0: 啊，相信你。放心，你没问题，没问题。现在美珍其实也是经常会录一些，训练的一些内容。你觉得，包括我们看到美珍在录那个什么力量训练的一些内容，我真的很认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健身教练，我就觉得美珍的普及是很重要的。你觉得现在这个马拉松的力量训练，对于我们的普通跑者，它的占比应该是多少？
1: 我觉得占比还是很重要的吧，像你一周当中肯定要有腾出3天的时间去练这个力量的，因为练力量不是说让你增加肌肉，而是预防损伤，这是关键。因为现在很多一些业余跑者是马拉松跑步对他们来说很简单，有腿就行，但是呢出现伤病的时候，他们就往往会问，很有疑惑，为什么我会受伤，明明跑的并不多，为什么会受伤，因为你是新手小白，你想要备战一场马拉松，没有力量训练是根本不行的。对，
0: 对，其实这点是特别特别对，就是最简单一个，美珍原来那个分享那个掐筋术，怎么去，第一就是如果已经犯了，我们怎么去做？
1: 对，
0: 如果你担心犯，我们应该在之前做什么样的力量训练？
1: 对，
0: 这个你们真的去翻翻美珍的那个主页视频，拿那个放大镜搜一下，那一条你们仔细看看，掐筋术有困扰的真的管用，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臀腿的力量不足，一旦达到了，你会发现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所以我觉得跑步又是科学的一件事情，也是有经验累积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特别感谢美珍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作为我们的榜样，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直向前。特别感谢美珍在今天在家里接受着我们的访谈，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再试试那顶假发，再来试试能不能跟美珍同步一下。特别感谢美珍出镜。那今天我们的马拉松之感就到这儿告一段落，来关注一下美珍的抖音号，咱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0: 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三方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周日的上午特别版全程热恋又继续和大家见面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优秀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来通过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哈。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大家好，我是86年出生，黑龙江人，目前定居在南京，从事项目经理的工作，平时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希望能在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江苏生活互相合得来的女士，期待和你相遇。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江苏徐州人，现在上海从事健康体检行业的销售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呢比较喜欢健身、听歌还有旅游，特别是一些人文气息比较重的城市。我目前呢在上海有购房能力，但还没有购房资格，就缺一位心仪的另一半，希望能在这次的节目中有幸能够遇到，我们一起奋斗，期待你的邮件。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我来自淮安，目前在南京工作和生活。现在呢，我是一名汽车后市场的品牌经理。我这个人喜欢唱歌，好美食，热爱生活。也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位在省内生活，然后三观正、孝顺父母的女孩子。未来努力让你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非常期待你的邮件。
2: 全球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目前在南通从事服装外贸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喜欢看书、电影和刷刷综艺，性格算是比较宅的那种类型。一直以来收听交管网，最近听说嘉宾可以组群了，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相仿、有责任心的男士，希望大家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

0: 服的状态。
1: 当老师这么多年，逼着自己得外向起来，但骨子里还是比较宅的性格。
0: 偶尔来点小突破。
1: 以前经常听节目，最近也是朋友一直鼓励，就报名了。
0: 爱情是一段长跑，愿在终点遇见你。遇见你。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我是甘肃人，从事芯片行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收入稳定，也已经买房定居，很开心参与到这次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28到35岁，身高1米60以上，在昆山定居的女生。如果喜欢运动就更好了，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更多详情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各位可以来去多多留意和查看。我们在明天的晚间八点，全程热恋继续助力各位向爱出发。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九块九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00，苹果制作。

一个音乐人发现自己酷爱红色高跟鞋以及其他高跟鞋，每次去逛街呢，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所以很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和高跟鞋的那种暧昧，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红色高跟鞋》。是不是很有个性啊？他就是蔡健雅。蔡健雅曾经默默无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最早在酒吧驻唱的时候

后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蔡健雅。有一次在音乐的采访当中，他说我最想放弃的时候就是在双栖动物这张专辑，当时制作到一半突然间被喊停，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隔了半年才又继续发行，之后的宣传期也非常的短，但是反而后来这张专辑得了金奖。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那次拿奖对蔡健雅来说意义重大，让她坚定了继续做音乐的决定。

在陌生的环境里沉淀自己是蔡健雅的一个习惯。在拿到第一座最佳女歌手奖杯没多久，她就一个人去了印度。在印度的那段时间，她学习瑜伽，现在她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就是长时间坚持瑜伽留下的。她也在那里重新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很享受那种纯粹的快乐。那个时候他每天练完瑜伽就会和一群学生去朋友家聚集，然后玩音乐，也常常在晚上去咖啡店进行一个小小的表演，大家都带着乐器，他呢带一把小吉他。当地没有人知道他是歌手，但是听他唱完歌之后就一直鼓掌说好好听啊，这些小事都让他非常感动。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过邹区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车都换新。同时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过梅村服务区3公里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车辆排队通行。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广陵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致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音乐之美呢，我们说到的是蔡健雅。刚才这首歌《别找我麻烦》是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于她的亲身经历。每一次蔡健雅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里，当地就会下大雨。她去到任何的户外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后来身边的人就开始叫她雨神。另外，她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进一个房间，一些电器就会突发奇怪的事件，坏掉啊，或者是突然发出声响啊，让她自己觉得很好笑，就好像是有一片乌云总是在她头上，很想跟着她。又知道她不常带伞啊，所谓这个带伞就是指她真的没有防备心，所以后来她就从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别找我麻烦》，很可爱的唱着生活里的小烦恼，但是却让听的人觉得又阳光又轻快又浪漫。和音乐当中的完美较真不同，如果你看过采访中的蔡健雅，会发现她随性又可爱，讲到激动的地方会手舞足蹈，听到夸赞呢也会觉得挺害羞。就像她自己所说的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好聊的人，

蔡健雅是一个非常喜欢钻研和尝试的创作人，25年创作历程，他捣鼓了足够丰富的音乐，舞曲、摇滚、电音、交响乐等等，曾经是怎么华丽怎么来。但是后来他回归了最简单的方式，一把吉他。有的歌呢，甚至你可以听到他直接保留的那个小样的部分。在这个信息爆棚的时代，回归简单是需要勇气的。很多音乐被一划而过的同时，也有音乐历经几十年依旧长青。没有人想被时代淘汰，但是蔡健雅却说，我有自知，总有一天我也会被淘汰，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写出一首感动人心的歌，或者我已经没有想法写不出什么好听的歌，但只要是在你可以的范围内，只要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好奇、有情感，还想做一个更好的人，那么音乐就还会继续。无论这个时代变得多么的快速，不要因为害怕被划过，就不敢做自己。

现在的蔡健雅经常会在微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和大家来分享她自己生活当中的点滴，比如说推荐唇膏的色号，然后自己研究的画眉毛呀、眼线，细节到眉毛多一根少一根都会不一样，眼线再多0.001厘米都影响整个脸的比例等等等等。她还会分享自己针织的各种小饰品，就是让人感觉到活得很自在吧。从流行音乐的角度来讲，蔡健雅的歌呢确实不属于那种最火的啊，那种方式，或者说最火的歌手那个类型。那么喜欢蔡健雅的人也许还会被划分为小众群体。她的歌没有太多极致的争议的旋律，更多的是作为她自己对生命的观察所思所写。她也下定决心来拥抱自己，他说当你喜欢自己的时候，真的有很多能量会开始改变。其实很多年我都会讨厌自己，看不起自己，明明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执行，因为被语言能力呀、或胆

气啊等等很多东西困住了。所以从出道到现在，最感动的就是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转变。

0: 场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

0: 为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时间是中午的12:02，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正。在周日的中午问候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进入汽车的世界啊，来了解更多的一些汽车资讯。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来解答大家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在此刻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蓝鲸里面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各位做回复和解答。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一个人做节目，所以我们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讨论的一些内容了，更多的可能还是聚焦在一些问题上。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环节，车事你先说，先来关注一组新车和活动方面的消息。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来关注一些新车的消息啊。最近的吉利银河 TT 这款车有消息了，7月6号的时候呢将会做正式的发布。这款车官方对它的定位是中大型 AI 纯电运动轿车，会采用溜背的造型，它拥有4.999米的车长和2.920米的轴距啊。既然叫 TT，就会让我们想到当年奥迪的那款 TT 啊，那款 TT 呢真的是设计当中的巅峰啊，非常的好看，然后很运动，很年轻化。然后这款 TT 呢倒没有像当年 TT 做的那么的小巧，它反而变成了一款中大型的轿车。虽然都叫 TT 哈， TT 这个名字也可以随意乱用的吗？不知道哈，但是至少摆脱了就是

0: 字母和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啊，我觉得还是挺有创意的，不错啊。外观方面呢，非常的有辨识度，这款车的外形设计啊，应该说是挺加分的。然后车顶呢也有激光雷达，也会有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的方案，它整个的车身的比例感做得非常好，车尾呢又会让我们想到了 Porsche 啊。好像现在的这种车啊，就是尤其是轿车，你这个运动化呢都离不开保时捷的这种大体的设计的风格啊，就挺奇怪的，就没有办法去开创一个新的感受啊。但是呢你又不得不说它的设计真的是很好看，很成功，就很对我们的胃口。嗯，反正我挺喜欢的这个外形啊。车身尺寸也很好，4米999啊，轴距2米920，基本上满足后排乘坐。就是如果实际乘坐的话呢，我觉得重点要去关注一下它的后排，后排尤其是头部空间，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因为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后背臂柱之后呢是一个大溜背，所以会对头部空间一定产生一些压缩。如果它能够通过一些偷空间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更好了啊。动力方面呢会采用吉林和最新的纯电技术，800伏的高压平台啊，不错，高压800伏，不知道是不是全系哈。然后呢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的系统，而且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这一定是他们宣传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其实一台电动车当中电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他在这款车能够给一个合理的价格，同时又给一个宁德时代的电池，那肯定得对大家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它有三种电池组，52.4、63.8和75.2，三种电池组对应的续航里程是540、640、650和725公里。那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肯定是往大电池上去买啊，长续航上去买。底盘结构上呢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我估计上来之后价格一定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因为它要对准的肯定是像小米速七、Model 3啊、上界 Z7这样的产品，包括像比亚迪的一些产品，它肯定也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核心的对标的对象啊。反正就偏年轻化，然后又很运动、很时尚啊，很轿跑啊。吉利银河 TT， 有兴趣的话去关注一下。7月12号呢，2027款的星途 ES 要正式上市。这个车呢，已经在6月12号的时候开启预售了。它的价格其实不算便宜啊，18.99万到21.99万。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呢，主要在智能化层面上迎来升级，配备了英伟达的 Orin-Y 的芯片以及猎鹰700的驾驶辅助系统。其实这台车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吉林和 TT， 我觉得也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只是说，可能星途 ES 它的竞争力并没有那么强，因为星途 ES 它的外形可能跟我们所熟悉的智界的 S7 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同款同源的感觉，但只是智界呢它是华为的全系配备，然后星途呢它是奇瑞重点打造啊。这款车外形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也都是非常运动化，很年轻化，很时尚的感觉。长度4米945，轴距是3米啊，空间挖掘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内饰方面呢也是有两款豪华动感的内饰的设计风格，高通骁龙的 895P 的旗舰芯片，23个扬声器的柏林博雅之声的系统，猎鹰700的驾驶辅助，英伟达 Orin-Y 可以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的 NOA。 动力方面呢有纯电有增程，增程是 1.5T 的增程器。现在我们看车真的不要再看 CRTC 的纯电续航了，因为 CRTC 纯电续航基本上都要打个7折或者8折，如果你是800公里的话，你7折就500多，600公里都不到，所以其实光看 CRTC 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现在从新国标实行之后，其实对于纯电续航的标注也开始要规范了 ,CRTC 可能后面也会慢慢的去改变，它已经不能直接单纯叫 CRTC 了，你要不然就给我 WLTP, 就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要么就给我 CRTC 可能更新的，比如杠什么什么一个新的标准。它这个新的标准的设计呢就会比原来的这个理想环境下跑出的长续航要少很多了，那个也更接近我们真实的跑的这个续航的一个里程数了啊。所以大家以后再看新能源车的时候不要光只看 CRTC 了，这个标准要做修改了啊。
1: 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车市你先说，我们再来。

来说一台新车之后，我们来放一首歌啊。这首歌，这款新车是《方程豹太久》，国内媒体曝光了它的内饰谍照了。这车有可能会成为比亚迪旗下首款采用双联屏设计的车型，首款双联屏的车型的设计。因为比亚迪的这个屏幕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特色的，可旋转的。对吧，可以变成横屏，可以变成竖屏，但是它只有那么一块。但是这款太久呢，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双联屏。说实话，看到这个双联屏我有点头大啊。怎么说呢，反正不是我喜欢的样子。这个双联屏如果它里面的功能很特别的话，倒还有点新意，但是如果你采用双联屏的话，也就意味着它很多的一些内容可能都会集成在屏幕当中去。并且呢，看了一下的内饰，基本上取消了物理按键，不知道采用双联屏的这个意义何在。那也许比亚迪或者方程豹更希望你去关注它的技术，而并不是它的屏幕。这款车拥有5.3米的车长和3.12米的轴距，非常大的体量，6座7座的布局，并且会有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动力上呢，也会有第六代的 DMI 插混双电机四驱，会有后轮转向，并且这是标配。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突破2300公里，所以从数据上来讲是非常硬核的。但是你这个内饰的双联屏我还是不大理解，希望上市之后呢，可以好好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看看它的这个设计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怎么会过关呢？不大理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方程豹太久，有可能会成为比亚迪首款有双联屏的车。你对比亚迪就是那种大的横向的一个大屏幕，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听首歌曲，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车市你先说，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汽车资讯。在昨天的乘联会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海外自主品牌的一个数据跟踪。今年中国自主车企在海外部分能持续统计的地区，当地销量有354万台，同比增长28%。在今年的五月，中国海外市场自主品牌销量44万台，同比增长60%。一到五月份196万台，同比增长60%。今年的整个出口汽车的数据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今年海外市场零售比较强的呢是东南亚、非洲、欧盟啊，出口相对弱的地方是俄国、中亚地区、美国和印度等这些地区。海外的溢出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在今年的一到五月份达到23%的全球份额当中，从中国汽车的海外出口的零售数据看，月度走势是平稳，近期也呈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而且五月份的销量是历史新高。总体呢，汽车销量在海外的份额差距是比较大的，南半球达到了20%，欧洲11%，东南亚和中东8%，主流地区份额10%啊。今年比亚迪、吉利、长城啊，这个上汽、奇瑞。这些中国车企在大洋洲和东南亚的份额都在明显的提升，而且目前奇瑞、比亚迪、上汽、长城、吉利都是极强的走势，尤其是比亚迪出口的近期表现是极其强势良好的态势。

优化的非常的均衡啊，从外形设计、年轻化、科技感，然后华为的技术的加持、硬件的配备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氛围感的营造，对于50万用户的目标人群的心理的精准的拿捏和把控，其实都做得相当成功啊。所以 M9 呢，真的是一台很成功的产品，甚至因为 M9 卖得好，也带动了 M6、M7、M8 这些产品的热销。所以功勋车型吧，对于文杰来说，那他所以他这次又推了一个创世加长版啊，哈哈，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啊，去关注一下啊。最近呢，领克20的更多信息也公布了啊，然后全系会标配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和6C 快充体系，并且会搭载行业独有的破风流光双尾翼啊，破风流光双尾翼。领克这个品牌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有自己的调性，但是呢，它的销量始终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啊，不温不火。它也没有特别火的车型，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好像在新能源时代呢，它也没有特别好的找准位置。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竞争对手都很强，因为大家都把目标瞄准了领克的目标受众的范围，所以就会稀释掉它自己的这个强烈的目标受众。好在它有自己的原创设计，它有自己的对年轻化的一些理解，以及它还有赛道文化的一些坚持。就是这些年，其实领克一旦受到了竞争对手强烈的冲击之后，它就没有一个特别爆火的产品出现，也自己的产品呢也在不停的反复的打磨啊、更新啊，甚至去做升级，也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有在进步，但是大家好像并没有因为它的进步而去接受或者去买单啊，有一点点可惜。但我还是觉得领克这个品牌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非常成功的啊，希望它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也是前几天的一个热议的新闻，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啊，然后这个公告当中呢，已经很明确的说到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的车辆，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的条例和其他相关的规定去征收车船税了啊。车船税呢，其实也并不算多，但是呢，也是一笔费用。对于大家来讲呢，也会要引起一定的关注，因为车船税它其实是一种财产税，它对于车辆、船舶以及管理人每年都会有征收的。那它其实是按照排气量大小去分档设置不同的税额的，比如排气量 1.0 到 1.6 的300到540， 1.6 到 2.0 的是360到660啊。然后商用车、客车呢，其实都是按量来进行征收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车是免征的，或者说是减半征收的啊。那从明年开始呢，就是要全额征收了。所以可能在你买车，尤其明年买车呢，有些政策正在慢慢的收紧啊，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讲，正在慢慢的收紧。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呼吁的油电同权，可能一点一点的在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大家呢也不要觉得意外啊，我觉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现在的渗透率啊，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也是越来越高，大家对新能源车的接受度也是越来越好，所以不能够再给政策上太多的一些扶持了。那好，12:24，我们这段节目现在是告一段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你聊到更多的一些汽车资讯啊，我是龚振，这里是1011车世界啊，周一到周日我们每天都有节目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附近，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9: 汽车。
8: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

在回答完一个问题之后，现在问题纷纷都上来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了啊。先来看宝应环专线运输说，领跑的 A10 能够评价一下这台车吗？我不知道你关注这台车哪个方面哈，反正领跑 A10 这台车是10万以内纯电代步车市场当中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啊，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它在空间智能化和续航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呢，它的短板是在于底盘的质感、隔音以及部分舒适性的配置上。因为这台车我其实还做了一些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啊，它的产品力其实优势方面就是在于空间表现还不错啊。这个车的虽然它不大，后备箱的进深还蛮大的，后排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还能纯平啊，所以这点是很好的。智能化配置方面，它的高配车型也有激光雷达，虽然是128线的，也有高通的8295P 的芯片啊，然后也可以支持什么全景领航啊，就这些东西都有。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在意它。续航的达成率总体也还不错啊，这个是有车主在使用过之后给过我的一些反馈，觉得还不错，电耗控制还行，而且这车用车成本不高，用车成本不高，所以对于新手啊，还有一些就是出行距离不太远的一些用户，我觉得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底盘和隔音表现会相对比较一般。

它的动力和操控是有局限的。很多这种新能源车其实操控表现的都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它给你的感觉好或者宣传的好，那其实都是电机的作用或者说宣传的效果啊。如果你自己实际去体验之后，你发现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13:0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车世界在周日为你直播的节目，我是龚振。刚刚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和各位关注了更多的一些新车和活动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 Auto 评估评，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有朋友想问一下，智界 S7 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啊？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宽泛，到底怎么样？你是想买还是不想买？对这台车你更关心什么，更在意什么？我觉得还是需要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给我多一些信息，多一些留言，这样更方便我们来进行判断啊。那如果单纯论车的话呢，其实这台车是一款长板极长，短板也非常明显的车型。长板呢是在于它有华为的智能化的深厚技术的储备啊，这些都是它的非常强的地方，但是短板就是在于品牌啊、机械素质、空间实用性，我觉得这是它的短板啊。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款车的优点和缺点。华为的车机系统全系搭载了高阶智驾 ADS 的 4.0 对吧，包括激光雷达，其实这方面是它的非常强的一些地方，包括鸿蒙座舱啊，它的整个的车机系统的流畅度，行业

的顶尖水平，主动安全性能也很突出，续航和能耗也相对比较扎实。其实鸿蒙的续航和能耗其实做的还是控制的比较不错的，达成率很高，电耗的控制也很出色。但是短板的是在于，第一，它的溜背的造型和比较厚的电池包，所以它的头部空间会被侵占。另外就是底盘和操控，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争议的。有人说非常好啊，这车其实不小，但我个人觉得它的底盘在过井盖或者减速带，因为我去试驾过，滤震还不够彻底，还是觉得有点偏拖沓的感觉。另外就是它的无框车门会导致它的高速的风噪会比较的明显啊，高速风噪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就是细节设计不是太合理，所以它有长板它有短板。那当然它作为一台典型的科技特长生吧，就如果你看重高阶智驾，看重鸿蒙生态，看重主动安全配置，然后用于城市通勤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感受的。但是这台车如果你要去想去买的话，一定要带上家人去体验它的后排的乘坐空间，还要感受它的底盘的舒适性啊。对，大致的感觉就是这样，希望能够对你会有帮助吧。另外呢，我们的牛仔还在问说，宝马全系降到了这个程度，是不是还没有人买？是，宝马最近的价格大跳水啊，的确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现在对于 BBA 品牌，尤其像宝马这样的品牌来讲呢，只能靠以价换量的策略去赢得市场，但现在物质的技术领先上，那是它赖以生存的品牌溢价。但是新能源时代电机的普及，就让它的加速性能跟以前的大排量的发动机基本上是趋同的，再加上本土品牌硬件配置上现在是全面跟进，空气悬架、多电机、后轮转向，所以普通消费者在日常驾驶当中已经很难感知到宝马和自主品牌在操控上的显著的差异了。那以前你是有引以为傲的故事，但是在新能源的语境下，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去讲述。另外呢，就是智能化的体验其实是影响整个购车决策的很重要的因素啊，像包括华为鸿蒙，包括比亚迪啊，它能够在门店当中去展示自动泊车，展示它的电池的安全，对吧？几分钟之内就能够理解它的价值。但是 BBA 品牌他们在智能化体验上明显是在落后的，明显是落后的。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底盘结构、品牌历史这些比较抽象的叙述，更看重智能座舱和新鲜配置的新时代的消费者，这种吸引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智能化体验落后，就没有办法去吸引更新的消费者。另外呢，就是产品现在你会发现还是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它的全新的 i3、iX3 要到今年的四季度才能量产，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只是在旧产品的基础上去做更新，简单的换代，没有办法从产品本身彻底去颠覆掉它，对吧？产线的切换到正式的上市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就处于一个阶段性的断档。你宝马中国可以去等待这个事情，但是经销商等不了。为什么现在经销商有的已经忍不住了，熬不下来了，我要退网了，对吧？他因为他的销量他扛不住了，他进车他是需要有资金的压力的，他要占据他的这个压力的。所以现在产品的青黄不接，纯电市场就面临着断档，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觉得它的这个豪华的溢价，品牌的溢价其实也在受到压缩，因为品牌的价值也在受到稀释。我们经常说买车这事儿呢，其实有的时候不怕你产品不好，是怕购买你的时候是失去信心啊，所以就会导致消费者产生很强烈的观望的情绪。然后观望呢，就是越降价越观望，越降价越观望，就有一种恶性循环在里面了。对，大概可能现在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也挺可惜的，我是一个很忠实的宝马的粉丝啊，我很喜欢宝马这个品牌，但是看到现在这个现状也只能是为他感到惋惜，只能期待他后续的产品能够尽快的面向大家，然后也能够重塑它的技术领先的品牌认知
然后尽快的多推有竞争力的新时代的产品，因为。

降价只是权宜之计，它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建立全新的品牌认知才是破局的关键。对于这样的品牌来讲，他们经过了百年的时间，肯定也会有多方面的准备，只是进入到了新时代，他们可能一时难以去适应。我们期待它能够有更新的转变吧。好，13:12，我们接下来时间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在歌声之后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各位如果有问题啊，买车用车修车养车的问题，继续找到我们的大蓝鲸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给我留言。我是公正，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
2: 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啊！我们今天其实留了一点时间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那，前两天呢去试驾了保时捷的纯电的卡宴啊，这台车呢国内还没有上。这也是保时捷可能在今年会重点要发力的一台产品啊。对于像这样的品牌来讲呢，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会关注它的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的确，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些豪华品牌呢，可能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呢，有很多的不适应啊，因为价格定的也比较高，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技术，关注的是操控，关注的是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但是却忽略了智能化，忽略了座舱，忽略了我们很喜欢的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而且他们还卖这么贵，然后大家呢都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值得，于是呢就对这些豪华品牌呢产生了很强的对立感啊，很强的敌意。包括刚刚提到的宝马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不得不否认，就这些豪华品牌其实也是开创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外形设计，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品牌会模仿？比如说，它对于一些技术的极致化的一些研究啊，像这台车呢，我其实有一个点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后轮的一个制动，它的动能回收，这次保时捷的卡宴能够把回收的功率做到600千瓦，600千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普通燃油车在踩刹车的时候是靠刹车片的摩擦来减速的，然后车辆往前冲的这个动能都会变成热量。

的电动机会瞬间变成发电机，它利用车子往前冲的这个惯性去带动发电机，然后把这部分的动能啊，你一直在回收，一直在这个踩刹车的这个动能重新变回电能，再存进电池里面。它就是尽可能的去把这样的一些能量再重新的利用起来。保时捷的这个动能回收达到了600千瓦回收功率。600千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减速的那一刹那，它能够是以极大的力气把电再重新吸回电池里。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你就明白了。一般家用电吹风的功率大概是2000瓦，600千瓦什么概念？同时吹300台的电吹风，或者相当于几十台空调，同时满负荷的运转，啊，短短的几秒钟的减速时间，它能够瞬间冲入大量的电。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大量的电瞬间塞回电池呢？其实这样做就是极致的去考虑到它的能耗的表现。它对于但是你要知道它能够这样做，它对于电池和电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电池受不了，就会发热，就会损坏。那纯电卡宴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的电池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三明治的双面冷却的结构，电机也用了一个直接的油冷技术，这就好像给它的电池和电机装了一个水冷空调一样的，哪怕你在极限减速的时候，它也能够迅速的把巨大的热量给散掉，保证整个系统的不罢工啊。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边跑边给自己充电，它能够提升实际的续航，然后省刹车片啊，因为绝大部分的减速都是电机在干，传统的机械刹车啊，刹车盘刹车片它就很少需要介入了。虽然它给的刹车片刹车盘也都是不错的，但这种你要开这种车的话，刹车片几乎是磨不坏的，你甚至用到车辆报废你都不需要去进行更换。你也知道去更换一套刹车片啊，便宜点的可能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对吧？贵一点的可能更贵，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可能就更贵啊。另外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电池再堆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现在电池动辄都要上百、100度、120度、140度？现在我们看到144度电池、150度的电池，为了把续航拉长，它的电池的度数也在不停的变大。电池度数变大，也就会让车辆的重量自重变重，它的惯性就会更大，同时对于悬挂机械部分的这个考验也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这个概念？对吧？因为你车身重了，其实相关的一些部件它都是需要经过重新的这个设计或者重新的安装。但如果你把电池变小了，你车身的重量没有那么重了，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给电再去重新动能回收了，那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作用？所以保时捷他们的工程师的想法就是，哎，通过这个方式去给车辆减重，同时还能够省刹车片，然后呢也能够更好的省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电机。其实这个功能呢也不是很特别，就是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跟进的，只是不太愿意去把动能回收做的这么极致啊，不太愿意做这么极致，因为我们需要用电的地方比保时捷需要用电的地方多得多，我们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了啊，所以可能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他们的这个做法的啊。好，13:24，我们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在周日的中午，跟各位拉拉杂杂聊了这一个半小时啊。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希望你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1011车世界啊，我是龚震。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复古舰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继续接演这段传奇故事。上回书咱们说到天庭办大会，什么大会呢？赛宝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叫赛宝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庭的生活状态啊，和一些生活背景。天庭经常办大会啊，众所周知的这西游记里边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的蟠桃会啊，一帮人聚到一块吃桃，哈哈，神仙们聚到一块吃桃啊，为了能求长生不老啊。赛宝会这也有啊，就是一帮神仙聚到一块啊，有天庭的有地方的，然后把自己手中的宝贝拿出来亮一亮，给玉帝瞧一瞧，看自己有多的能耐啊，经常会巧立名目，在天庭当中举办这样或者那样的大会啊，赛宝会、赛诗会啊、赛马会、赛龙舟，是吧？就是借个引由聚一聚，跟您公司平常是一样的啊，经常开一些大大小小的会，会议上不为别的啊，更多的是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人员去表达一下啊，这段时间对于公司的付出啊，这段时间工作当中的成绩，本身是商量某一个议题，商量来商量去，您就听这会上吧，经常说啊、哦，在王总的这样一个带领下，我们部门最近又创收翻了16000番啊，翻这么多番，您是杂技团的吗？你是啊，老翻跟都像话吗？天庭也这么回事啊，大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啊，也就完了。这天是赛宝会，农历呢9月初8，阳历是10月4号。为什么阳历10月4号呢？那是我们制作老师君妹的生日啊，按这天定的啊。哈哈，天庭的神仙们聚在一块儿给他过生日，哈哈，这我瞎编的啊，我也没办法核对这日子。那天赛宝会我也没去，对吧？反正就是神仙们都来了啊，天庭的地方的聚到一块儿，其乐融融啊。这位上仙啊，这位大神啊，一向可好啊？家里边二孩满月了没有？哎呦，还没有呢，刚出生。你们家准备生三胎吗？哈、啊，还没呢。哎，这个礼拜你这话费用怎么样？哎，我有一新的套餐啊，无限免流量啊。反正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嗯，神仙们聚齐了，玉帝在正当中龙椅上发话了。哈哈哈哈哈。众位仙家啊，许久不见，今日举办赛宝会也是借一个机会与各位仙家交流一下感情，顺便让我开开眼。这玉帝也够没溜的啊，说平常的时候我天天跟这天庭里边坐着，没什么正事儿啊，都是有本早奏无本退朝，我想乐呵乐呵，言外之意你们把你手中的宝贝跟我亮一亮，让我过过瘾。玉帝说完这番话，高卷珠帘就跟这儿看着，看谁先来吧。啊，话音刚落，打左边来了几位神仙，这几位神仙大伙都再熟悉不过了。谁呀？笑八仙。八仙过海是各显其能，这几位出来抱拳拱手说，玉帝您先瞧瞧我们的啊。八仙领衔的这位吕洞宾吕祖，可算说到这位了啊！之前几部书里边一直想填这个坑，没有机会啊，今儿想到了给您填填坑。吕洞宾呢，啊，身后背着双剑，就这位，相信被所有老百姓啊，被所有听众。

听官熟悉的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啊，关于吕洞宾的典故，就是这狗咬吕洞宾，经常生活当中会用得着。哎呀，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话怎么来的？真的是狗咬了吕洞宾吗？哈哈，填坑了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想当初吕洞宾啊施了法术，救了二郎神杨戬的哮天犬，把这哮天犬救回来之后，哮天犬反而恩将仇报，回头吭哧一口咬了吕洞宾，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但是呢啊，经过翻阅资料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另外一个版本，这狗咬并不是狗咬，这话听都迷糊是吧，听不懂吧？狗咬并不是狗的一个动作，而狗咬是一个人啊。狗咬这俩字怎么写？狗草字头下边加一句啊，咬杳无音信的咬，上面是一木字，下边是一个约字，狗咬。有这么一人，民间传说当中确有其人，而且这人是吕洞宾的好朋友。吕洞宾啊，开始的时候出生于富贵人家，而这狗咬呢，家境就一般了啊，穷人家的子弟。狗咬年纪轻轻的时候父母双亡啊，家里边生活重担全落他一人身上了。好朋友吕洞宾动了恻隐之心，说狗咬啊，你在家里边一个人挺困苦的啊，别这么住了啊，估计再过三两天你得饿死，到我们家来吧啊，我来管你的衣食住行啊。吕洞宾在跟狗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狗咬不仅跟他关系好，另外一点，这狗咬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这吕洞宾才出钱资助狗咬，让他好好读书。说有这么一天啊，这狗咬无意当中认识了一位姓林的小姐。呵，这林小姐长得又漂亮啊，而且呢又活泼又可爱啊，哎呀，这狗咬对她是产生了无限的爱意。林小姐打听来就知道啊，林小姐叫林云，好，我们成星女郎了这个啊。而不管叫什么名字吧，姓林啊，各位记住就行了啊。回来就跟这吕洞宾说，说我要跟这个林小姐俩人交往，但是我狗咬现在寄人篱下，我拿什么娶妻呢？吕洞宾一听，这事儿不难呢啊，我愿意出钱资助您去娶这位林小姐为妻。呵，狗咬是千万谢，你真是好朋友啊啊！你说我娶媳妇你都帮这么大忙，有朝一日我飞黄腾达之时必将厚报。吕洞宾太好了。吕洞宾说，哎呀客气，什么叫亲兄弟啊？什么叫好朋友，对吧？关键时候我得顶得上去。嗯，没问题啊，我来帮你把这位小姐娶过门，可但可是我有一个小条件。哎呀，狗咬一听，还有什么条件呢啊，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哪怕你让我狗咬以后的子子孙孙见了你吕氏的子孙之后，哎，都铡草喂马，世代为奴，这都没问题，是不是？为了报答呀，太好了，你对我呀，啊，你说吧，什么事此事不难呐，兄弟啊，狗兄啊，你听这称呼啊，狗兄啊，把林小姐娶过门之后，我要先陪林小姐三天。狗咬一听，呵，吕洞宾，你比我狗咬还狗呢，什么人性啊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你说，哎，我要娶媳妇，你先陪三天，你，哎，你还是人吗？吕洞宾说，就这么一个小条件，你同不同意？狗咬气的啊，太过分，这怎么回事？这是见天就喝酒，也没个正文，怎么回事？吕洞宾心里就犯嘀咕了，心说我当年真看错人了啊，以为狗咬是一个奋发向上之人，想不到，哎，也只不过是一个酒色之徒啊。这吕洞宾一气之下是离开了狗咬家。与此同时呢，这狗咬准备了一辆马车啊，还派人备了一口棺材，让人通过马车把这棺材运到吕洞宾家里边。啊，你想啊，这马车的速度肯定要比吕洞宾回家的速度要快了啊。狗咬

0: 那手下人比这吕洞宾早一步回到吕府啊，来到吕夫人面前说，夫人呢，你丈夫已经死了，棺材一运回，您快些把他安葬了吧。哎呦，吕洞宾的媳妇信以为真啊，伤心欲绝办丧事。就在办丧事这天，一家人哭得跟什么似的啊，哭天抹泪，呼天抢地的。吕洞宾回家一瞧，怎么着，我们家里谁过世了？三步并作两步推开府门，抢步上前，哎，我们家人谁走了？一家人一回头，闹鬼了这。哎呀呀，你不死了吗夫君呢？哎呀，你看我这已经大操大办了，尽最大努力啊把你送走了。哎呀，你可别回来找我们了呀，家里边着大火也没什么钱了，也不能说因为把你送走我们把孩子卖了呀。哎呀，你可别找我们呢，我们可没对不起你。吕洞宾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结果互相这么一聊才知道，哦，怎么回事。夫妻俩人啊，觉得此事有蹊跷，来到灵堂前，打开棺材，不看便罢，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这棺材里边装的全是狗咬送的金银珠宝。说到这儿啊，要不说民间故事，有的听一听，听一乐就完了啊，它不科学。你说家里边人要过世了，你这棺材不得撬开看一看吗？啊，也不瞧瞧里边怎么回事，就光在这哭，光在这喊啊，所以民间传说啊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啊，各位一听就行了啊。在一堆珠宝当中还夹着一封信啊，这信是狗咬写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亲爱的洞洞啊，亲爱的阿斌啊，当年你资助我读书，还帮我娶了媳妇儿，但是让我新媳妇儿空手洞房，作为朋友我给你来回报吧，嗨，也让你媳妇儿哭一番流回眼泪，咱哥俩算扯平了，这些金银珠宝赠与你，愿你能重振家府雄风。吕洞宾一瞧啊，也是哭笑不得呀啊，所以说这也是民间传说当中对于友情的啊这么一段佳话。回过头来啊，继续说天庭的赛宝会啊，吕洞宾此时此刻已经成仙了，身背雌雄双剑来到了玉帝面前，抱拳拱手说，玉帝，来跟您展示一下我身后背的这一对宝贝。玉帝说，哎呀，这是什么宝贝啊？此乃雌雄双剑。哦，有什么特别之处？哎，玉帝您有所不知，这一对雌雄双剑彼此之间互通灵性。你比方说吧，我这把雄剑要是丢了的话，这把雌剑就会产生灵性。哦，怎么个灵性？雄剑丢了，雌剑也找不着，一丢丢一对哎呀，哈哈，玉帝心说，哎呀，这算什么宝贝呢？要找都找不着啊！你这跟把身份证放到手机壳后边是一个道理啊！嗯，手机丢了，身份证也丢了，是吧？太不科学了！哎，玉帝啊，这都不重要，关键我是剑法出身，我给您耍个剑啊！对，不用了，哈哈，大庭广众之下不合适啊！吕洞宾闪身后退，就听众仙当中有人高声喝喊：“玉帝！”您看看我这个宝贝法力如何。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 换上复古的

闯功夫，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

0: 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端。今天我们为各位将会现场开出的是第261027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我们看到公证员已经将号球放入到开奖箱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的转动，各位，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第261027江苏体彩7位数的直播摇奖。本期的销售总额142万元，本期7位数奖池9586万元，上期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在和您关注到我们开奖的结果同时，也和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开奖的资讯。在盐城老城居民区的深处，藏着一家闹中取静的体彩店。往来的行人还未入店，便能闻到一缕悠悠的茶香，寻香而至，是这方让人心甘的天地。盐城32090-29157体彩店的代销者是一位热情好客的青年，他在店特意辟出了一处开放式的茶室，茶座的周围呢，绿植青葱，枝叶舒展，将城市的喧嚣悄然隔绝。置身其中，泡上一壶热茶，心境也随之变得十分的惬意。这边呢，多是周边的老街坊，居民区呢有不少叔叔阿姨，闲暇时总爱来坐一坐，喝喝茶，聊聊家常。销售员也早已和这些彩友熟络起来。在这方小天地里，他不仅是服务者，更像是倾听者与陪伴者。大家说说近况，分享着趣事与烦恼，在购彩的同时，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份舒适与惬意。这家体彩店用一杯茶的温度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它像是一个社区的能量补给站，让公益体彩在烟火气中多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儿。在这里，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除了幸运的憧憬，也更有街坊邻里间最朴素的温暖与陪伴。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开出的是第261027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2万元，本期7位数奖池9586万元，上期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已经开出的前4位数字，他们分别是5 5 5 0。在7月2号到7月29号，江苏体彩燃动苏超乐透随行活动火热来袭，登录江苏体彩服务号，绑定你的城市战队，带

0: 上幸运助力号码，每天击鼓助威，扫票攒人气，不仅能够为心仪的球队疯狂打 call， 更有机会赢取手机、蓝牙耳机、海量体彩代金券等丰厚的好礼。如果呢，您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网点。您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江苏体彩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即可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在地图中已经标注出附近的体彩网点，点击体彩网点图标即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江苏体彩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大家务必要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现在我们看到，在奖池当中已经产生了六位数字，这六位数字分别是5 5 5 0 3 6，还有即将要开出的第七位数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七位数字是3，那么我们的最终号码就是5 5 5 0 3 6 3，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1: 进行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实战工程处工作人员潘潇、石珊珊。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下期再会。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天庭赛宝会，玉帝当中端坐，看着天庭啊，包括地方的这些神仙挨个的去展示自己的法力，展示自己手中的法器宝贝。先上来的校八仙吕洞宾准备要展示一下雌雄双剑啊，让玉帝给拦住了啊，说天庭所在啊，耍剑不合适，哈哈，回头再说啊，单独的单独的，哈哈，您先撤下去吧。吕洞宾往后一撤，后边有人高声喝喊，玉帝您看我这个宝贝如何。众人回头观瞧，哎，也是八仙当中很著名的一位，谁呀？汉钟离。这个汉钟离啊，各位通过网络搜索可以看到他的肖像。在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的眼中啊，用时髦的时尚的词汇可以形容这汉钟离的外形。他是一个蒙汉子。怎么叫蒙汉子呢？长得非常的魁梧，但是头顶上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什么叫日月双爪髻啊？各位玩过那个电子游戏街头霸王没有？都玩过吧？啊，里边有一个角色叫春丽啊，脑袋上那个头发呀，梳俩包，梳俩揪，对吧？但是呢，这汉钟离长得呢，长得像那个练柔道的，一脸的胡茬子啊，就这模样，奔着玉帝就来了，哈哈哈哈。

你看，就行行行行，我们俩保持距离啊，不要太近。哈哈，你这个蒙汉子，你蒙到我了。哈哈，你蒙汉子比蒙汉药都厉害啊！有话说话啊！这个你展示什么宝贝？哎，您看我这把大蒲扇，嗯，我这扇子可是一宝贝哦。那有什么好处呢？嗯，最大的好处，冬天也能用，夏天也能用。哦，夏天能用我知道啊，驱赶蚊虫。对喽啊，不但能够驱赶蚊虫，还能驱赶暑气，凉快。那冬天怎么能用呢？玉帝有所不知，我这人爱吃烧烤，哈哈，冬天的时候烤肉我这火旺，知道吗？买羊肉串的这是。行行行行行，不用了啊，你走你的吧啊。汉钟离车下来的这位蓝采和，提着一小篮子啊，哎呦，真好啊。玉帝说：“请问一下，您这个宝贝，哎，怎么样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法力呀？”哈哈哈！玉帝呀，我这个宝贝，我这个篮子能装天地万物，妙法无穷啊！哦，这么厉害吗？啊，那你装过天地万物吗？还没有，目前为止装了什么呀？我家里边带的米面饭和汤，嗯，您这就是个打包盒啊，这是。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啊。这时候八仙当中又闪出一位拜见玉帝啊，小老儿要进献宝贝。这位是谁呀？书中代言张国老啊。张国老到骑驴啊，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话都听说过吧。哎，张国老来向玉帝进献宝贝，玉帝很高兴哈，说国老啊啊，您有什么样的宝贝给我开开眼呢？哟，您看我这了不得了啊，采天地之灵气及日月之精华，您尝尝我这驴肉火烧啊。哎呀，给玉帝气的，你倒起你驴肉，那你驴呢？啊，驴让我拴在外边啊，正跟那骂街呢。你听，啊啊啊，好吗？专门拿驴做驴肉火烧，这个啊，这有什么能耐呀？哎，拿下去吧，拿下去吧。哎，别，您别光看这驴肉火烧一般啊，我这还有驴肉汤啊，驴板肠，您都尝尝。跑这开饭馆来了，您是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把这张国老请到一边，这八仙当中有人呵呵一笑。呵呵，哎呀，玉帝呀，不好意思啊，这让您受惊了，他们那个宝贝啊实在一般呐。哈哈哈哈，众人寻笑声望去，谁呀？铁拐李。嗯，你看八仙里边也内卷，嗯，谁都看不上谁。玉帝一瞧，哟呵，那您什么宝贝啊？您比他们高在何处？铁拐李啊，一拐一瘸的拄着自己拐来到玉帝面前。玉帝啊，这是我的宝贝，就是我现在腋下夹这个拐。哦，你这个拐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妙法？玉帝有所不知啊，我跟你说，我这副拐可了不得了，嗯，妙法无穷啊。这副拐我扔了它之后如履平地，健步如飞。那要是主上呢？哎，主上我就瘸了。嗯，怎么样？全场都傻了。玉帝说：“啊，你好厉害呀！ 啊，了不得啊！你拄这拐下去吧，先歇会儿吧，先歇会儿吧。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后来啊，这个什么曹国舅啊，啊何仙姑啊，也上来献宝啊，不过也是差强人意，不过如此。”八仙献完宝贝，人群当中闪出了一位，上前抱拳拱手：“玉帝，我来献宝。”众人一瞧，不是旁人，武装观镇元子，嗯，镇元大仙。一提这人啊，很多人会想起来这个《西游记》里边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就是吃人参果啊啊，都知道啊，这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吞下之后没味儿啊！到了武装观，唐僧拿着镇元子的人参果不敢吃，
啊，说是刚刚咕咕坠地的孩童嘛，啊，结果几个小道童啊骂这师徒几个没见过世面，啊，给这孙悟空惹生气了，把人这人参果的树哎给拔了给撅了啊，还惹了不小的麻烦。啊，就是这位武装观的镇元子在赛宝会上要去献宝了啊！玉帝很高兴，说：“哎呀，镇元子啊，镇元大仙呐、啊，好久未见，您给我们带什么样的宝贝了？”啊、宝贝谈不上啊，给您带了几个人参果。嗯，这人参果可是稀罕物，几亿万年出30个呀。有10个献给了我佛如来啊，不错的哥几个啊，几位仙友，我又分了10个，我呢自己留5个，这5个献给玉帝。说完话，安排人啊把这5个人参果摆在玉帝的桌子上。嗯，哎呀，玉帝高兴啊，哈、啊，太好了，哈哈哈！哎呀，多谢镇元大仙，哎呀，玉帝您客气了啊，啊哈，这不是应该的吗？镇元大仙一回头，来人呐，那个把那几车人参果给大家分一分。玉帝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什么玩意儿啊？您不说亿万年才出来30个吗？啊，你这给我5个，那几车分给那帮神仙吃，你像话吗？这是。玉帝息怒啊，您有所不知啊，您吃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啊，有所区别哦。有什么样的区别？您这是野生的啊，那几车是转基因的、嗯、这还有转基因的事儿啊。行了，那边歇着吧啊，别说话了，哈哈，来不来把我这几个人参果放桌子上吧啊，装饰装饰，看着是好看，人参果嘛，往那一坐跟小孩似的啊，还挺好啊，玉帝也挺高兴啊，毕竟我这是野生的啊，跟他们转基因不一样、嗯、他还真信了啊。哎呀，好，嗯，我也不能一个人吃了，嗯，我呢给西王母给他三两给一给半个，嗯，玉帝是真抠啊，这是啊，完给他尝尝就行了，那、哎、他也用不着这个啊，王母娘娘还有蟠桃呢，对不对？你这玩意儿都一个道理啊，一个效用、啊、是吧。哎，我留着我自己吃，是吧。哎，心中主意已定，身边又有一个人上前抱拳拱手说，玉帝，我想展示一下我的宝贝。哦，玉帝回头一瞧，一看这位，嚯，慈眉善目，那大长眉毛都快耷了地了，手里边托着一个紫金钵盂。书中代言，这位谁呀、啊？白莲尊者。说，玉帝，您看我这个宝贝，您的宝贝是紫金本。玉帝说，你先上课去好不好啊，学点知识啊，那字儿有金字边呢，哦，紫金金，右边又不念了是吧，啊，那叫紫金奔儿，玉帝念的也不对，紫金波啊，念字儿光念一面像话吗？啊，你就说吧，你这宝贝有什么样的妙用啊？哎，我这个紫金波鱼啊，能装100万雄兵，菜饭面和汤。哦，那个八仙蓝采和，来过来，你们俩是一个组合的啊，装你这钵盂里边放你篮子里边好滴了是吧。哎，这都有什么用啊，这些玩意儿啊。玉帝正跟这儿尴尬着呢，旁边又站起来一位，哈哈大笑，哎，看来仙友们的法器，仙友们的宝贝也不过如此啊。众人一拧鼻子，心说怎么着，瞧不起我们，我看你谁。哎，不看便罢，一看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哪一位啊？北天玄武大帝。这人厉害啊，玄武大帝啊，他是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目前为止了解到的，在西游记这部书里边名称最多的神仙之一啊。玄武大帝啊，又叫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又圣真君啊，还叫荡魔天尊、报恩祖师、波发祖师，嗯，了不得了，嗯，是道教当中赫赫有名的尊神啊。而且呢，这真武的神性啊
很多。

锅。其实这点呢，各位通过去浏览一下东西方的一些神话传说，就会有所了解。每一位神仙啊，他其实代表的啊，包括自己掌管的方向都有所不同啊。你比如说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啊，有爱的女神啊，战争的女神，智慧女神啊，太阳神，他管的都不一样啊。这真武大帝在咱们东方的传说当中啊管的方向比较广，不是光指一面。你比如说吧，这真武的神性，首先来说他是北方之神。嗯，楚辞里边有这么一句说，玄武北方神明啊。史记里边也有记载，北宫玄武虚威，威为盖物啊。北方这一块啊，归这个真武玄武管啊。但凡有什么事了，他就出来了。嘎玩意儿啊，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呀，一天老鸡挠挠干啥玩意儿。好嘛，这北方之神也确实是个东北神啊，哈哈，说话就透那么实在啊。另外一点呢，说这玄武大帝为水神，因为根据阴阳五行来说啊，这北方属水，所以北方之神即为水神。还有说法啊，说这玄武大帝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有这么一句诗句大家都听过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这段古文较为复杂啊，言外之意给您解释一下。

0: 神啊，搜神记里边概括了啊，叫南斗助生，北斗助死啊。继而人们就相信啊，祭拜南斗可以增寿，祭拜北斗可以天命啊。这真武的这些特性啊，当时在古代赢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信奉啊，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吧。所以带各位简单了解一下这神仙的属性。哎，玄武大帝闪身行，从众仙当中走出来，向玉帝抱拳拱手说，玉帝啊，难得来天庭一趟，我给您检验一下我的宝贝法力如何。玉帝说，好啊，我都迫不及待了，你给我看看。再看玄武大帝打内怀掏出了一把小旗子，玉帝一瞧，啊，这我可认识，你把他带来的可了不得了啊！你以为我没见过世面，这小旗子太有名了啊！玄武大帝一瞧，哎呦，难怪您是玉帝，见多识广啊！请问玉帝在何处见过我这把神旗呀、啊？哎呀，见过好几次。我去年报了个团，最前面这导游都举着旗子，来来，这边走，这边走，这个景点看一下啊，给大家五分钟时间上洗手间，好吗？五分钟上车啊，下车拍照啊，问我去哪儿，你就说。打开以后挥舞几下，可了不得了，这把旗子打开之后可以遮天蔽日，是吗？哎，赶紧给我看看。好嘞。再看这玄武大帝把这皂旗挥舞在空中，就这么几下，这凌霄殿是漆黑一片。哎呀，真是好宝贝。玉帝很开心呐、啊、众仙也是频频鼓掌啊。好好好，哎呀，玄武大帝啊，赶紧把这旗收了吧。好的，玉帝。再看这玄武大帝把这皂旗又挥了几下，哎，这凌霄宝殿又灯火通明。哎呀，众仙鼓掌，玉帝欢呼啊，好好好好好，这个好，太好了。确实是旷世的宝贝，比前面那几个都强。一回头，玉帝往这桌上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我桌上人参果呢。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

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省一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5 长盛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曹山附近， G2 新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泰州段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6: 以案说法。
7: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在暑期开启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先来重点聚焦未成年人的骑行安全。

0: 此刻开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
1: 那前不久在我们宿迁市的洋河新区就发生一起典型的事故，现场的情况也非常令人揪心。那如果有条件的听众可以打开互动平台来观看事发的全过程，那正在路上的车友也不要分心驾驶。此刻呢，我也将完整的还原这起事故的全貌，来为大家解读事故的责任以及我们机动车避险的难点，同时也是科普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知识。那这起事故其实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傍晚，晚上的5:40，当时呢也是正值晚上下班的高峰。地点呢是在我们洋河新区一处路口，十字路口。那正值下班放学的高峰，人流车流是密集的。那在事发的时候呢，整个光线充足，视野很清晰，路口呢又是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配套完善的路口。
0: 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轿车驾驶人视角来看，当时呢它是绿灯啊，在正常的通过路口，可突然警官们就看到左边冲出一辆电动自行车，相当的鬼探头，是吗？
1: 是的，那事发时呢，路口的南北直行信号灯呢是绿灯，东西向的通行信号灯是红灯，所以南北方向呢，所有的机动车都仍然是在按照红灯的指示来有序的这个通行和等候。那路口整体的情况呢，是秩序是非常的良好，也清晰可见。从画面中呢，我们当时就看到是一名少年，他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由东向西横穿路口，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当时呢东西向的红灯已经亮起了，路口的主干道呢先后是有两辆这种黑色的轿车，他们是正常沿着这种由北向南驶过。当时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驶到少年的身前的时候，两车比较近，稍有偏差呢就会直接相撞，但是这名少年呢也完全无视正常通行的机动车，也没有减速去观望，直接呢就是执意从轿车的车头前方抢行的去横穿，而且是闯红灯，贸然的穿插车流，这样的行为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再仔细观察他穿行的点位，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鬼探头的一个盲区的位置。那在画面里呢，左转车道，当时停止线前是停着两辆车，第一排排在最前方的是一辆摩托车，那摩托车的后方紧跟着一辆是白色的小型普通客车，那大家呢是正在等待这种信号灯绿灯放行，在这两车的车身中间留有一段空隙。那当时呢这名少年他是闯红灯呢，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之间钻进了机动车的左转车道，那紧接着呢又直接在缝隙之间从小型普通客车的车头前方横穿，又直接行驶住了旁边的直行车道。因为左转车道它的右侧呢就是南北的直行车道，当时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是正沿着这个直行车道匀速的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而且是属于绿灯放行的状态。那左转车道的等候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呢，可以说其实是完全的挡住了他右侧过往的这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左侧的一个部分视线，那导致呢直行车道呢正常行驶的车辆他其实没有观察到这个从车头缝隙窜出来突然闯红灯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所以等到这名少年他骑着电动车从这个驶入到这个突然驶入这个直行车道的时候，那进入到白色轿车行驶路线的这个瞬间，轿车呢刚好也行驶到这个位置，两车的相距的距离已经是不足这样2-3米了，所以留给机动车制动避让的空间非常小。驾驶员发现突然窜出的少年的时候，情急之下也猛打方向紧急的避让，但是因为两车距离太近，所有的避险操作呢也都来不及实施，所以下一秒白色轿车的车头左侧直接就重重的撞上了电动车前的一个位置，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也直接将这名骑车的少年带倒在地，所以整辆电动车呢也被撞飞数米远，车辆配件散落一地，撞击的现场还是说非常惊心的。
0: 是的，所以看到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看到是一名少年当时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故意的闯红灯，发生事故险情。

0: 江文文，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很多的车友、家长和听众，您作何评论、感想、共鸣和警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宿迁的好朋友制造彩虹也在补充说啊，说他在沭阳有发现经常有孩子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不戴安全头盔，也希望咱们宿迁交警引起高度的重视，能够进行一个严查和严处了。当然警官一提到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也看到很多经常听我们一路平安也非常知法懂法听众点出来了，说那想问警官，孩子多大，有年满16周岁吗？
1: 经过我们民警核查他的身份信息呢，这名少年他在事发的时候是年仅15周岁，那么就是没有达到法定的电动自行车骑行年龄，其实他的行为本身呢也是已经构成了违法。那这里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我们江苏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驾驶人是必须年满16周岁。那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显然呢他们的这个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于路口的突发状况呢，判断力、紧急避险的反应速度其实也是不足的，遇到车辆呢来不及避让。那同时呢他们从这起案例呢也体现出他们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缺少对道路风险的认知，独自骑行上路呢自身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呢我们也说这是法定设置一个年龄他们的核心原因。
0: 是的，其实平时经常有家长会质疑说，为什么法律要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答案就在其中啊，请大家您来引以为戒了。当时我们看到一名是未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途经路口还玩命的闯红灯，与一辆正常行驶轿车发生相撞。那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轿车驾驶人可以说是在危急关头极力的应急刹车和躲避，但还是无力回天啊。那孩子呢是被拦腰的撞飞，而且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想问您他的伤势如何呢？
1: 其实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结合这个事故的监控画面直观的看到当时碰撞后的一个过程。其实当时呢情况也确实很危急，因为少年他被轿车撞击之后是后脑勺直接磕在了轿车的侧边车窗框的位置。那撞击的瞬间他是先倚靠在车辆的车身上，然后起到了一个短暂的缓冲，随后呢身体又失去了平衡，是面朝地面重重的摔在了路口的停止线处。电动车呢也侧身在车身旁，看着是非常吓人的。
0: 是的，而且是个孩子，才15岁，后脑勺可是我们说是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啊。想问您，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1: 在摔倒之后呢，少年当时是撑着地面短暂的站起来了，但是没站几秒呢就支撑不住，又缓缓的坐回路面，无法正常的活动。后来呢就是被救护车也送往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万幸的就是他的后脑勺撞击到车体呢，但是好在没有造成颅内的出血和损失等这些头部的致命的伤情。那就是他的主要的受伤部位还是集中在腿部，出现了各种软组织的挫伤和局部的磕碰淤青。那当然现在经过对症治疗，身体呢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重点的提醒一句，其实像这样的事故呢，他头部呢仍然是受到了撞击，所以说即便是没有受重伤啊，其实也是一种侥幸。所以事发的时候没有配戴安全头盔呢，他但凡当时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引发这种颅脑重伤这样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还是不堪设想。那其实我们所有骑乘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安全头盔仍然是保护我们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不戴头盔，甚至是做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0: 特别此刻暑期刚刚开启啊，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和骑车人，不单单我们成年人要去佩戴安全头盔，未成年人也需要头盔进行保命的。好，警官，再回到危险根源，有不少听众也质疑说

0: 孩子不满16岁怎么能去自己骑车上路，向警官家长知情吗？
1: 其实我们辖区的事故处理民警也专门约谈了少年的家长，现场是逐帧的播放完整的监控视频，还原事发的全过程，来给家长逐条指出孩子存在一是闯红灯，二是他是鬼探头式的横穿，三呢他也没有达到法定的骑行年龄，第四呢又是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这些多重的危险行为。那家长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后怕，他们也坦言呢，其实此前呢对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样一个法定的要求呢，其实呢是并不是清晰的知道，而且平时呢主要是贪图孩子出行便利，感觉孩子大一些，就是也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将家中的这种电动车，也就是任由孩子独自的去骑行，平时呢疏于对于孩子开展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所以这次事故呢也是给一家人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家长当时也是做出承诺，今后呢也是绝不允许孩子未满年龄，骑行电动车上路，同时呢也是主动的去学习非机动车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切实的履行好监护人的看管和教育的义务。那其实除了未达法定骑行年龄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少年呢他在一个正常骑行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个违法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当时事发的时候，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呢就是无视红灯的管控，就是执意的去横穿机动车，而且在穿行的时候呢也不观察往来的车流，连续的和正常通行的车辆还在他们的车头进行抢行，而且呢还是很随意的在等候放行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和摩托车的缝隙之间去穿插。其实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之间的穿插和出现，对于车辆旁边的直行车辆、正常通行的车辆来说，就是一个鬼探头的盲区。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他全程是没有戴头盔，随意的去驶入这个直行车道呢，也没有预判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穿出的风险，所以让正常的驾驶员也是来不及反应，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撞击风险当中。那也果不其然，他的这项多项的违法叠加也造成了本次非常惊险的碰撞事故。
0: 是的，而且从当时孩子那么多的严重违法行为包括危险细节也看出来啊，这个孩子虽然已经15岁了，但是他的安全守法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轿车属于是正常行驶。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自行车遇到斑马线，首先他没有下车推行，孩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且呢当时他也认为轿车在虽然绿灯通行路口车速有点过快他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汽车驾驶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还是应该由闯红灯的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看到今天这起事故主角有些特殊是一名未成年人，那从我们警方视角，未成年人如此的违规骑行还故意闯红灯引发了事故险情事故责任应该怎么进行划分，应该由谁进行承担呢？警官。
1: 好的，那首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对白色轿车的驾驶人开展了常规的酒精检测，显示呢也不存在酒驾的行为，而且呢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属于合法有效的。事发的时候呢，驾驶员也是按照信号灯在正常的执行，不存在其他的交通违法。反观驾驶电动车的少年，经过最终的取证，他是有明显的闯红灯的行为。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也依法判定由这名未成年人一方来承担本起道路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相关的赔偿也由其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事故呢，因为是造成了白色轿车车身的刮擦受损，所以后续产生的全部的车辆维修的费用呢，也是由这名少年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全额的承担。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 这里是

0: 平安。
1: 再聚焦更多和儿童在整个暑期相关的出行安全细节，包括我们警方的针对性的警示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你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我们来看到两起在江苏无锡发生的典型案例，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无锡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刘明阳。
2: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交通执勤、宣教，还有像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呢，有部分家长对于这个小孩子的交通安全认知呢，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1: 嗯，
2: 他们认为呢，这个孩子的年纪小，不懂交通法规，那么属于道路交通安全里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么只要孩子在路上被撞了，这个对方啊，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但是事实上呢，是并非如此的。我们交通法呢，对于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来说呢，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为这个年纪而有所偏向。
1: 对，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两起事故呢，是均涉及到了未成年人。那么刚好呢，也是马上这个学生的暑假将至了，希望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多听一听，来绷紧小朋友这个假期出行安全这条线。
1: 嗯，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共同看看这两起和未成年人相关的骑车险情有何不同，怎样清险，我们警方又会作何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想请明阳给很多正在路上的车友和家长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还原事故和梳理重点好吗？
2: 嗯，好的。那个请没有条件观看的视频听友的那个视频的听友也放心啊，今天呢我会带您从零来复盘这个事故的全过程，一步步呢来拆解过错，理清责任，来讲透这些法理。那么同时呢，也结合另一起未成年的骑行事故，给大家做好一个暑期的交通安全普法。
1: 嗯，
2: 那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分析这个第一起交通事故啊。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6月10号的傍晚18时左右啊。那么这个时段呢也是比较特殊呢，是属于一个晚高峰的收尾阶段。那么路面上的人流啊、车流啊是属于比较密集的。那么加上呢，临近傍晚呢，这个光线是比较暗的，驾驶人啊、行人的视觉上的判断力会有所下降，那么道路的通行风险呢也会随之提升。那么这起事故的事发地点呢，是位于我们无锡市宜兴市的广元路近广汇北路的一个东侧的路段上。那么这个路段的道路设施呢是比较完善的，路面比较平整，道路实行了一个标准化的分道通行，那么通行秩序呢也是整体比较规范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事故的事发全过程啊。
1: 嗯，
2: 那么事发时呢，有一名13岁的未成年的女孩啊，她驾驶着一辆无牌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那么后座呢也是载着朋友，沿着这个广元路的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直行行驶。那么在行经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啊，有一名行人突然从路边横穿道路，那么双方避让不及呢，就发生了一个正面上的碰撞。
1: 嗯，所以看到大家如果看不到视频，能听到
2: 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在没有信号灯、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提前观察这个往来的车流，确认路面绝对安全之后呢，方可快速通过。那本起事故中呢，这名行人在无过街设施的路段没有仔细观察双向往来的车辆，没有确认路面的安全，它是属于一个贸然横穿道路的一个情况，是干扰了直行车辆的通行，也是引发本次事故碰撞的直接原因，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双方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有主观过错大小呢，我们宜兴大队最终做出了依法认定，这名未成年骑行人与横穿道路的行人啊，是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而之所以这样判定呢，核心依据就是双方过错均等，作用相当，这名未成年人无证驾无牌机动车违规占道通行，埋下了事故的安全隐患。那么这名行人呢，他是贸然横穿马路，没有尽好安全观察义务，直接诱发了碰撞。那么两方的违法呢，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依法平分了本起事故的一个责任啊。
1: 嗯，你看到此刻刚留言听众评论说，13岁的女孩骑摩托车上路，家长不管吗？那确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最后警方定责是呢，这个孩子和行人平摊责任啊，各承担一半的过错和责任。那13岁孩子属于是未成年人，承担同责。所以，警官，那么这个事故最后的定责责任划分，包括赔偿损失是孩子的。

0: 监护人他的父母来承担吗？
1: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普法的一个重点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无民事行为的能力人，还有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呢，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财产损失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本起事故中的13岁的骑行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呢是无需承担刑事和行政追责的，但对应的民事赔偿还有车辆维修、医疗费用等损失呢，是要全部由家长来承担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不懂法，违了法，闯了祸呢，那么负责的一定是监护人。
0: 嗯，
1: 那么很多家长平时疏于管理啊，那个放任孩子啊私自骑摩托车、改装车上路，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短途出行没事的，那么殊不知呢，一旦出事啊，这个不仅孩子人身受伤，那家庭呢还要承担一个高额的经济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外出游玩几率明显增多，马路不是游乐场，滑板车、滑轮车等娱乐性质工具不属于法定交通工具，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家长不要让低龄儿童离开安全监管视线，过马路时请抓牢小朋友的手腕，孩子不能在停车场玩耍，乘车时也要严格践行一盔一带。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重视儿童安全，远离交通伤害。

0: 驾驶人呢就是存在这种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啊，才会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
0: 那么带着这两个疑点呢，我们民警把这名驾驶人带到了一个路边安全的区域后，对他开展了现场的一个初步的事故询问。那么这名驾驶人呢，面对我们交警的询问呢，也是主动如实交代了全部情况，也对自己的荒唐行为呢表示十分懊悔。那这名驾驶人坦言呢，他在事发之前啊，他已经连续24个小时没有合眼休息了，他是全程忙于工作，没有任何小憩啊放松的时间，他的身体呢和大脑一直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的一个透支状态。白天呢他强撑精神工作，夜间呢依旧强行开车赶路，那身体呢早已达到了一个疲劳的极限。而且更为离谱的是呢，在他结束这种通宵的工作之后啊，这个驾驶人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休息，反而是前往这个朋友的家中去聚餐，那么席间呢还饮用了大概3-4瓶左右的啤酒。
1: 天哪，累成这样，24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休息，还敢喝酒。那有看到好朋友听众黄新叶在评论说驾驶人可是真敢啊，不睡觉还酒驾。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在评论说酒驾，以为是深夜没事儿，还是心存侥幸心理了。那警官想问问您，确实当时他已经是那种极度疲倦状态，喝了酒干嘛非要去自己开车呢？
0: 他当时自己陈述啊，说他认为自己酒量比较好，平时呢像这几瓶啤酒下肚啊，根本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再加上他当时急于回家睡觉啊，就侥幸的认为这个开车没有问题，也不会发生危险，于是呢就执意的这个独自开车上了路。那么从朋友家中出发呢，一路行驶到这个事发路口啊，在这种双重高危状态的叠加之下，那么这个事故险情就悄然无息的发生了。那么在他将车辆行驶至事发路口等候红绿灯的时候，他这个持续紧绷的神经呢也是瞬间放松了，极度的困意加上这个酒精的麻痹，他短短几秒钟呢，这名驾驶人就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直接是失去意识昏睡了过去。那么他踩在这个刹车踏板上的脚呢也是随之松开，那么就这样啊，这个车子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怠速溜车横穿路口，最终呢是撞上了护栏。那么哪怕这个车辆啊发生了一个撞击和震动，依旧没有能将他从这种深度睡眠中唤醒。而昏睡中的他还不知道啊，这辆车在溜车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这个直行信号灯是由绿转红，

0: 检测呢，这个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呢是10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了一个醉酒驾驶的一个标准。那么后续的正式的血检结果呢，也是98毫克每100毫升，均超过了这个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样的红线啊，它是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呢，该起案件正在依法进一步办理中。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也是叹息声一片啊，又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酒驾还疲劳驾驶太不应该了，也看到听众在说生活不易也不能拿命去上路啊，但也看到听众呢有关注到疲劳驾驶在6月份出了新规，在问说这起事故当中非常明显，驾驶人别说闭眼2秒钟完全睡着了，肯定属于是非常严重疲劳驾驶，还有听众在。 说呢，更是醉驾，正因为在酒精的麻痹作用下，才让他疲倦感加剧，引发如此严重的车祸，一定要进行严肃的处置。当然，看到听众在说，酒后不开车，疲劳不驾车，万万不可以如此的以身犯险啊！那明阳进入到。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DT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开启不一样的铁路旅行。因为这一条高铁线是刚刚开通，而且呢也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线路。在6月30号的时候，西安到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通车运营了。这是在国内真正意义上可以横穿秦岭主脉，而且时速达到350公里的山地高铁大动脉。高铁开通之后，西安到十堰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全线串联起七站，直穿秦岭腹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各位来解锁这一条刚刚开通的西石高铁。对于我们生活在长三角的小伙伴来说也有福了，因为七月份调图之后，上海虹桥将会计划开行多对直达列车，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以后去到中原，去到西北就不用再绕行郑州了。早上从上海出发，下午直达武当山的脚下，这比以前来说已经是快了大半天的时间了。坐上西石高铁，沿线有七站，每一站可以说都是惊喜。西安的盛唐烟火和羊肉泡馍，还有蓝田的秦岭森林和百万年的猿人遗址，商洛的五维峡谷和避暑秘境，还有山阳的隐士古镇溶洞奇观，漫川关的千年茶马古道，还有陨西的七七传说和峡谷漂流，以及终点十堰的武当山倒运。一条铁路把秦岭两侧的好山好水全部串联，更让人惊喜的，那随着西石

高铁的开通，陕鄂两省也推出了众多景点的游玩优惠福利。今天随着我们第八趣旅行的节目，一起来解锁一下这一条刚刚开通的全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这一路到底有多好玩。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出发，要带各位解锁一条刚刚开通的，也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线路——西式高铁。乘坐高铁首站，我们要从西安出发。西安的标签，千年古都，盛唐风韵，也是最近非常火的网红城市。抵达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东站，这儿是西式高铁的起点。它是在西安东郊的台原之上，和西安地铁五号线同步运营，所以出了高铁直接换乘地铁，十分的方便。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讲述着从前的故事。可以去到兵马俑来了解大秦王朝的风云搅动，也可以去到骊山，去到华清池听一听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可以去到明城墙、钟鼓楼来聊一聊明朝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西安的各个博物馆了，去打卡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到西安，转一转，吃一吃，你会发现千年虽已过去，但是西安依旧繁华，还增添了新的风情。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现在最火的打卡点了，在这儿可以领略流动的盛世，一步一表演。当然说到西安的美食，本地人更推荐去到回民街，这是在这儿拥抱西安的美食宇宙，肉夹馍、羊肉泡馍、biang biang面，不允许任何人空着肚子出来。当然这只是西安非常简短的旅行攻略，因为西安这座古城如果给个三五天的时间也都绰绰有余，还有西安碑林非常值得打卡。当然我们的高铁即将出发了，告别第一站西安，我们即将奔赴西式高铁的第二站蓝田。很多人知道蓝田是因为李商隐景色的那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而得知。蓝田其实按地理位置来说，离西安东站就只需要5到8分钟的时间，这儿可以说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没有满世界的钢筋水泥，那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森林的气息，秦岭的褶皱也从这儿铺陈开来。来到蓝田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已经是秦岭北麓了，王顺山一个被藏了很久的答案。它的主峰海拔达到2325米，山顶的风把云从西吹到东，如果能站在岭脊上看，山下就是关中平原，而那一个远远的灰蒙蒙的地方就是西安城区了。脚下的石缝里野花开得正好，王顺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孝子的传说。相传在东汉年间，王顺为了救母亲，背着母亲走遍整座大山寻找灵药，最终他的这一份孝意感动了苍天。山中的古刹圣母殿到现在都是香火不断的，进山的路上总能看见专程来求平安的本地老人。在林间步道穿行其中，高大的松柏遮天蔽日，夏天来这儿是不需要空调的，山风本身就是最天然的凉意，连你的呼吸中都感觉到阵阵的清冽。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撩一把拍在脸上，眼里城市的倦意将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这就是西安旁边非常值得打卡的蓝田。蓝田的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30，也带来旅行的小攻略。如果你要来打卡哈，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议穿一些比较轻便的防滑登山鞋，出发前也别忘了查询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来确认最新动态。当然蓝田不仅仅是有森林公园，还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蓝田是华夏远古文明的发源地，距今163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就在这儿出土。博物馆依托遗址而修建，分为史前化石展厅、远古生活复原区，还有秦岭地质科博馆三大板块。在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就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演化的历程。遗址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亲

亲子家庭在遗址博物馆参观1到1.5个小时。如果你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千万不要错过。蓝田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多停一晚，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陈忠实用一生写下了白鹿原，而这个影视城用几十万平米把那个世界还原了出来。在这儿不仅仅是拍照的场景，就好像是一个可以行走可以触摸的民俗博物馆。白鹿原影视城是免门票的，那出发前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渠道来确认最新的票价。开放时间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30。告别蓝田，我们就要继续乘坐西石高铁出发了。接下来抵达的这一站是秦岭最美的地方商洛。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最期待坐高铁去哪里旅行呢？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

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焖的，折腾个三四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回来，滴滴答答去旅行正在。

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帖里面问候各位，你心中最期待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看到大橙子的留言，那他就是偏爱那种慢悠悠的绿皮慢火车，然后到了目的地呢，就喜欢去小镇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大橙子向往的应该就是那种头可以靠在车窗上，看到风景慢慢的后退，哎呀，特别惬意的铁路出行。凯哥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说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一条刚开通的西式高铁非常的有意思，那可以打卡秦岭隧道群，他想要感受基建大国的工程奇迹。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就带各位来解锁凯哥刚刚说到的这一条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西式高铁，西安到十堰。刚刚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了这条高铁途经的两站，那首站自然就是西安东站了，第二站蓝田，接下来出发我们就会抵达秦岭最美的商洛。出了商洛西站，步行60米就可以找到直达这个商洛里的岩壁，哇，觉得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一般，石头在阳光里面是泛着金光的，赤色的峭壁和碧绿的潭水之间飞瀑从天而降，整座峡谷就像是被别人精心设计过的，只不过这水是活的，石头有温度的，那一刻你才感觉到，哦，原来眼前并不是一幅静止的油画。金丝峡所在的位置就是商洛的山阳县，它是在秦岭的南麓，年均气温14度，所以夏天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峡谷内最精华的就是黑龙峡、白龙峡、青龙峡三条支谷，徒步下来全程需要5到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是体力不足时间有限，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进行游览，每一条不割裂都是完整的世界。也带来旅行小贴士，那金丝峡大峡谷的成人票是110元，开放时间早上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那建议各位去峡谷旅行，肯定是要穿一个平底的防水防滑鞋，也最好备好轻便的雨衣，峡谷的气候是非常多变的。还有一个重点提示，在金丝大峡谷里面手机信号比较弱，所以打算徒步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下好离线地图。如果说金丝峡是秦岭的妩媚，那么牛背梁就是秦岭的脊梁了。还是在商洛这一个美好的地方，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它的海拔是2802米的主峰，是秦岭主脊上最最精华的一段。夏天的牛背梁平均气温也就只有17度，走在林间的步道上，松风从远处吹来，带着一点凉，带着一点湿，整片森林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儿把燥热吸得干干净净。站在牛背梁的脊岭上，往北看是关中平原，往南看就是汉江流域，而这一条山脊就把中国的气候分成了两边，只需要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地理上秦岭的分水岭。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是110元，它的索道费是另外来这个付钱的，单程大概60块钱。那节假日需要通过景区的公众号提前预约，全程步行3到4个小时，也提醒各位一定要量力而行了。那最后一个我们在商洛打卡的景点就是刚才说到的柞水溶洞。溶洞常年是18度的温度，盛夏时节尽管外面38度的三伏天，但是一进洞口的那一瞬间，凉意就像水一样从四面漫上来。洞内的钟乳石已经走过了数万年的时间了，从洞顶缓缓垂落，石笋则是从地面缓慢的生长，跟洞顶的钟乳石遥遥相对，而有一些已经连在一起形成了石柱，把时间在这儿写成了一根柱子的形状。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带各位乘坐高铁旅行，那是一条横穿秦岭的刚刚开通的西式高铁，已经走过3站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高铁将会继续出发，抵达的是秦岭的高山片区。

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乘坐高铁去旅行，乘坐的这条高铁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第五站我们将会抵达漫川关站，这是一个跨省的交界站，而且也是全县唯一一座镇级的高铁站。其实镇级的高铁站放眼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小镇因为地处陕鄂的省界，可以说扼守住了秦楚咽喉，就有了一座专属的高铁站。出站步行15分钟就可以抵达核心景点漫川关古镇。金钱河从镇子边上流过，水路要冲的位置让漫川关在明清年间就成为了秦楚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走进古镇，你会看到这儿完美保留着罗邦会馆和武昌会馆两座历史建筑。透过它们，你可以看到陕西和湖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商贸文化在这儿汇聚碰撞共生的历史。而这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因为金钱河的漂流，也是很多游客称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项目。橡皮艇在河道里随水漂行，而两岸就是秦岭的山壁，这儿的植被是非常浓密的，偶尔也会有岩石从水面探出头来。河道在这里收窄，水流变急，艇身也会随之猛颤一下，水花打上脸来，整个人在夏天在金钱河从头到脚被冲了一个透心凉。古镇是免门票的，漂流是80到120元。古镇全天开放，那漂流

游的时间是每年的五到十月。今天我们带各位乘坐高铁，西石高铁，来解锁不一样的秦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中最向往的高铁旅行。

0: 潮湿爆开。
1: 黎巴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问候到各位，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呢，我看到小雾留言哈，他说他心中最完美的铁路旅行，哎，就是西式高铁。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话了，每一年七夕节的时候，就是天河最热闹的时候。那作为七夕文化主题旅游区，七夕前后呢，可以在这体验河灯放流、山歌对唱这些传统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可以登上悬谷山，一览众山小，看尽天河美景。除此之外，在云溪还有五龙河景区，当然也是跟七夕的传说故事有关系了。五龙河是七夕天河的上游，夏天来这儿是最舒服的，此刻水清的发透，低头就能看见河底的鱼。漂流是在这儿最受欢迎的项目，橡皮艇在湍流的河里颠簸前行，水花打上脸来是带着微微的凉意，而山谷的风从两侧吹来，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冲洗了一遍。第八去旅行，今天带各位来打卡刚刚开通的西石高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站了，十堰。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心中最期待的铁路旅行。

圣地。但这些头衔都不足以来描述第一次看到武当山的感受。从太子坡喝过丹江口的水，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这一座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之一，水质长期保持着国家的一级标准。湖面烟波浩渺，清晨的薄雾漫过水面，远处的山峦就倒映在湖里，可以乘坐船游览大坝和均州古城遗址，这个是来丹江口最最推荐的体验。古城原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地方，1966年的时候随着大坝蓄水而沉入水底，枯水期水位下降，残存的城墙就会从水中露出一角，就像是一个被水封印了的记忆，偶尔向外透出一点点的气息。带来旅行小贴士，建议各位打卡上述景点的时候可以上午出发，这是个避开正午的阳光，秋冬枯水期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古城墙露出水面，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的独特。今天带各位来体验了西式高铁，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条高铁，256公里，把西安的长安烟火和商洛的秦岭秘境，还有漫川关的古道遗风，云溪的七夕传说，十堰的武当道运，全部串联成了一段可以真实出发的旅程。而从此秦岭也有了一条真正穿越它的路。西式高铁刚刚开通，福利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像西安站、太平国家森林公园，7到8月以乘坐西式高铁目的地为西安的游客就可以享受门票8.3折的优惠，同样还有朱雀国家森林公园也可以享优惠。而到了蓝田，6月30到8月31号，只要是拿着蓝田站出站车票的旅客，就可以在蓝田站乘坐免费的接驳车直达白鹿原影视城。商洛站在西式高铁开通之日一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是凭着高铁票，在商州区所有的景区都是免票的，而景区的民宿包括餐饮都是8折的优惠。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我们相约在工作日的节目当中，下午的3:30到5点，通过交广双频。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

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
2: 也啊，疾病的产生，特别是像刚才就是我们讲呼吸道啊这些啊，一些空调病啊，也应运而生了。
3: 朱主任，那我们导播他说他这个天他就忽然就叫什么偏头疼了，我说你是不是空调开冷了，那是跟这个是有关系吗？
2: 有可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头疼的原因本身也有很
3: 多
2: 对吧？但是在这样
3: 觉得他生活状态没什么改变
2: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确实是湿气的话有也是会造成我们这种头昏重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冷气侵袭，
3: 对
2: 也是会出现这种血管的收缩，那出现头痛这些症状的话，包括睡眠不好啊，包括大便黏腻啊等一系列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出现的。
3: 出现，对的。
2: 对，
3: 那如果出现了这些，那我们的饮食起居要做调整的，来做合理的调整的话，可能可以让这些变化慢慢的得到改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调整呢？
2: 那首先的话，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季节，首先刚才讲湿会很重，那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包括作息起居，包括饮食，包括一些就是运动啊之类的，都是要围绕这个如何去改善这个湿邪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完全针对湿这个问题来的，我们还是针对身体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体质脏腑的功能。那我们主要还是强调一个，可能我们要在这个季节适当的要健脾而化湿，
3: 健脾化湿，
2: 健脾气。对，那在起居方面的话，我们肯定要调理我们的作息，然后提高一些这种抗湿的能力。比如说夏季我们要遵循夏季的这个特点，夏季的话是昼长夜短，对吧？白天的时间长，晚上短。
3: 对，
2: 那所以我们相对的这个起卧的时间，就是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是遵循这个昼夜变化。
3: 早睡早起，
2: 相对可以适当的晚睡，
3: 晚睡
2: 但是不要太
3: 晚睡，
2: 对，不超过11点嘛，因为我们正常肝脏还要代谢。那一般情况下晚睡。适当晚睡，但是不要晚于11点钟。然后晨起呢，我们适当的可以早点起，因为
3: 天亮的早。
2: 对，天亮的早，而且这个阳气生发的也早，那尽量的早起一点，然后感受阳气。而且真的是到了大中午温度又太高了。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把一些早晨的工作啊生活啊可以适当的往前提一点。所以我们就是说叫做夜卧早起。
3: 夜卧早起，
2: 对，晨起这个阳气生发，然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天阳振奋我们。

0: 们的脾阳，哎，然后
1: 接收阳气，
0: 对，接收阳气，同时呢也避免这个熬夜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运化能力下降。然后如果脾运失调了以后，然后再加上这个外湿啊，外湿和内湿相互侵扰的话，那我们人的湿气就会更重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这是作息方面。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湿气容易啊，就是让人觉得有些困顿啊，湿邪引发的这种神昏。
1: 嗯，
0: 那我们适当的午间的时候可以小憩一下，比如说
1: 睡个十分二十分钟，
0: 二十分钟，对，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最多了，不要睡的时间太长。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我们所谓的心神被这个湿邪困阻引发的一系列的昏沉啊、头昏啊之类的。就刚才讲的那个导播啊，一个是不要吹空调，另外一个中午可能小睡一下，也能改善一下头痛的症状啊，这是一方面。
1: 嗯，
0: 那另外呢，在衣着方面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注意，哎，夏天天气热。或者是像这种黄梅天，刚刚又下了一阵雨。
1: 这个黄梅天，我跟你讲，穿衣服真的也是乱穿衣。
0: 对，然后衣服的话，而且经常哎下雨淋了点，或者是衣服晾了老是不干。
1: 嗯，对。
0: 这些湿的衣服啊，绝对是不能穿到身上的。对、
1: 啊。
0: 然后如果是出汗了以后啊，要及时的一个更换。
1: 嗯、
0: 特别是我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
1: 嗯、
0: 本身就是有一些自汗盗汗、气虚的。
1: 嗯。
0: 他特别容易出汗，到了这个季节就是。汗如雨下，
1: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的，哎呀，吃个饭，哎呦，感觉他就明明有空调的，对，一身大汗，这什么原因啊？
0: 对，他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还是这个
1: 湿气重，
0: 气虚胃表不固。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内湿比较重一点。那遇到这种类型的朋友的话，那平时可以身上带一个，就像我们小朋友带的那种小汗巾啊，或者什么的，稍微隔着一点。然后如果是出现这种。湿气，然后让我们的衣服就是也是比较潮湿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尽量的话可以做一些更换，
1: 嗯，
0: 尽量不要让这些湿的衣服
1: 进去了。
0: 对，也是我们讲的湿邪随着这个衣服啊，也会侵袭这个身体啊，湿气进去了也是不好的。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天气太热，很多人都喜欢光着脚，然后踩着地上，然后凉地板啊，凉地砖啊。哎，这些湿邪也会从我们这个足底啊，然后侵袭身体，所以平时在家里特别开了空调，房间比较凉快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
1: 穿个拖鞋，
0: 对，穿个拖鞋或者穿个袜子。
1: 哎，其实我因为我那个有一个那个溃疡性结肠炎嘛，所以我呢、
0: 哦、
1: 自己就养成了一个艾灸的习惯，就是这么热的天啊，因为我平时也没有时间灸嘛，就星期六、星期天，我上午我。俩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差不多星期六、星期天，我早上一个半小时我都会艾灸，虽然是灸的会有汗出来，但是我浑身舒服。
0: 本身穴位也是一个治疗的方式嘛，中医就讲了，灸法是药力所不达的一个治疗，是对于一个药物进行一个补充和深，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进阶的一个治疗，特别是有些穴位对于我们。就是讲的健脾啊也好，化湿也好，它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哪几个穴位呢？跟我们也介绍介绍。
0: 就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就是我一说肯定都知道，这个足三里是吧？
1: 哎，对，足三里是肯定要灸的。
0: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养生大穴嘛，也是。
0: 对，它是属于一个保健的一个药穴。
1: 药穴。
0: 哎，对对，这个穴位的话，对于比如说健脾啊、补气啊，然后提高免疫功能啊，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作用嘛。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1: 哎，像我艾灸的话，这个足三里，我要灸多长时间啊？这个穴位？
0: 一般灸不用灸的时间太长，主要是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悬空灸嘛，就是把艾柱然后悬空在这个穴位的上面，然后微微感觉有一些热，
1: 对，
0: 那正常的话灸个十分钟。左右，然后你局部局部觉得这个穴位有点微微的热，然后微微的表皮有点红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不是瘢痕灸嘛，也不要灸破，基本上、
1: 不灸破，对，
0: 有这样的感觉就行了。这是本身足三里啊，足、三里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温补脾肾阳气的一个药穴。那除了足三里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穴位在临床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1: 再跟我们说说，
0: 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讲的是这个阴陵泉穴，
1: 阴陵泉， 阴陵泉就是大腿这个内侧这个地方。
0: 哎，对对对，在这个小腿的这个内侧，在胫骨内侧那个髁下缘和胫骨内侧缘之间的这个凹陷这个位置上面。然后这个穴位呢，其实是我们
1: 排湿的。
0: 对，是个排。哦，你好专业。对，它是一个排湿的一个穴位。
1: 嗯，
0: 它可以就是缓解我们腹胀啊、腹泻、水肿啊、小便不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在我们临床上用也是比较多的这一个穴位。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丰隆穴。不知道
1: 丰隆穴我就不知道了。
0: 丰隆穴，哎，丰隆穴它是我们足阳明胃经上面的一个络穴。
1: 嗯，
0: 然后呢？还落于这个足太阴脾经，
1: 这在什么位置上？
0: 它在那个我们的小腿的这个外侧外踝尖，就是我们摸的小腿外踝骨尖上八寸，
1: 嗯，然后在中间差不多中间偏下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胫骨前肌外缘，然后大概在条口外侧一横指，在小腿的这个外侧一点，在足三里的再下一点的位置上面。
1: 嗯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是叫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
1: 哇哦
0: 啊，对，比如说这种咳嗽咳痰呐，

0: 时候就不要只盯着足三里一个穴位，那这腿上也比较方便，对吧？
1: 嗯，
0: 然后可以都哎
1: 都
0: 适当的
1: 揪
0: 一揪。
1: 我
0: 揪的是
1: 我给朱主任汇报一下我揪的几个穴。我揪一个大椎。
0: 大椎也可以。
1: 大椎，那八髎，那个应该是八髎吧？
0: 八髎一般灸可能不太
1: 我
0: 方
1: 是
0: 便，
1: 拿铜炉子放在后面，
0: 后背上熏的是吧？
1: 对对对，我是放在后面的，然
0: 对，
1: 后
0: 八
1: 还
0: 髎穴
1: 有
0: 也很好，
1: 那个神阙、中脘，
0: 这些对脾胃的这个湿气会更好一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足三里和那个三阴交。
0: 对，那你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专业的了啊，这
1: 我
0: 些穴
1: 只
0: 位
1: 灸
0: 的。
1: 这几个，没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这几个是对我这个，抵抗力，增加抵抗力有好处的。
0: 对，八髎穴其实也是，我们讲就是我们在这个也是隶属于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嘛，在这个底部，
1: 对。
0: 然后可能就单个灸可能不方便，就像你讲的，我们用像雷火灸啊这种方式，覆盖面积比较大，正好
1: 对。
0: 能把八髎穴的位置全部都覆
1: 覆
0: 盖
1: 盖
0: 到，
1: 上，对。
0: 对，覆盖上。然后它其实也是有这种，就是通利水道啊，然后排湿啊，包括有健脾益肾，然后这些，同时在这个穴位上，艾灸的话，它也可以就是改善我们下肢的一些循环。其实我们现在也用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还在这个八髎穴位上做一些就是麦粒灸之类的，就刺激更深一点
1: 哦，那
0: 的。
1: 个我不太，那我就不敢了，那个也做不了，我自己不会，那个就比较专业了。像我就是我做的这几个都是普通人能做的，我就拿个小铜炉子，就放在这个大椎上，放在八髎这个地方，然后另外呢
0: 趴
1: 两
0: 着。
1: 对，然后两个时其他的时间呢就用两个悬灸，两个艾条灸足三里和这个神阙、中脘和那个三阴交，
0: 在阴交，对，其实
1: 我灸了
0: 这
1: 十几年，
0: 对，
1: 真
0: 果
1: 的。
0: 然是在也算是很也算是比较专业了，比一般的人的养生更又进阶了一步，
1: 不是我，因为我信啊，因为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把腰给闪了，就是直不起腰来了，就在急性发作期嘛，然后我就去针了个灸。其实我针灸的时候，我是挂了个针灸科，我就去针了嘛。其实我跟医生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个医生。然后我一看他好年轻啊，我都心里面想，他这么年轻，他能帮我扎好吗？然后他就帮我扎了，扎了以后呢，我当时我就好了。然后我说我回去不会就不好了吧？他说你明天再来，明天再来。然后我当时回去了以后，我发现我腰已经能直起来了，而且能走，我也不疼了。只是不能往后仰，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第二天去了，他帮我又多扎了两个地方，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扎我哪里嘛，然后我就完全好了，
0: 对，针灸
1: 就
0: 其
1: 两
0: 实，
1: 次哦。
0: 对，针灸，你这个急性属于是这个急性的这种腰扭伤损伤的话，其实针灸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镇痛，就是镇痛的这个作用，同时它针灸过程中也是改善你这个局部循环和代谢，所以你很快就有这个很快的缓解，这是对我们一些急性病症的一些针灸。但实际上，在针灸在这个养生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
1: 作用
0: 有
1: 是
0: 很多的
1: 吗？
0: 作用的，特别是穴位的一些配伍，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在这个季节的话去针，包括你刚才讲到的，像什么八髎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
1: 大
0: 神阙
1: 椎、
0: 啊，或者
1: 神
0: 中
1: 阙，
0: 脘啊之类的，包括气海啊等等这一系
1: 气
0: 列
1: 海。
0: 穴位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说化湿啊、健脾啊、利水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抵抗力嘛，整体的会去调节我们的身体。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针灸一般都是什么止痛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针灸里头有补法、有泻法的，就不同的针刺的手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快插轻提啊，比如说幅度比较小啊，其实这个时间这个都是这也是一些补法的一些手法，
1: 好
0: 然
1: 的，
0: 后你运用
1: 那
0: 不同的补
1: 周主任，那我们马上要跳广告了，不得不打断您。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进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再继续聊，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稍
0: 一
1: 后
0: 会儿再
1: 见。
0: 见，好，拜拜。
1: 好，我们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4: 快乐
3: 随意放大。
5: 时间是傍晚的17:3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刚我们跟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肺病科的主副姚主任医师，
6: 腻的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肯定要少吃一点，肝呢是指我们讲的是甜，对，甜腻的食品，这些都是会碍我们阻碍我们脾的这个运化的。那另外，哎，就是一些比较厚实的啊，包括有些就是糯米制品，这些也是比较。

0: 难消化的，
1: 那这种情况下，因为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运失衡，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脾胃负担嘛，然后滋生这个内湿的出现，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因为脾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同样也是引起脾的运化不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尽量这些肥甘厚腻或者是生冷的食物，那尽量就是要少吃。特别是有些朋友本身就是那种脾气不足的，
0: 脾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1: 脾气不足典型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上厕所大便比较黏腻，这是一个典型的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另外脾气不足的时候就是湿气会重，所以大家会出现这一类的朋友会觉得本身人懒洋洋的不想动，不好动。那另外还有一些人睡觉会有一些流口水流涎，这些都是一些脾气不足的这种表现。然后看到舌质的话，
0: 你刚才讲的那些我都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1: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平衡。那如果换一个，比如说阳气非常旺盛的这种有实火的人，那你适当的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还好。那或者是一些人脾胃运化本身就很强，又在生长发育期的话，适当吃一点油脂的，
0: 也没关系，
1: 问题不大。
0: 对，
1: 重点是你还是看人群。中医就讲究什么呢？讲究一个平衡，阴阳平衡。脏腑平衡，对吧？你当你缺什么，你补什么，你多什么，你余了什么的，你就要去什么。
0: 对，
1: 在这样一个季节，比如黄梅天湿度大的时候，那我们尽量不要去摄入过多，会增湿增这个阻碍脾胃运化的，要适当的去吃一些利湿的。但是这些东西都绝对不是过量。那你讲这么热的天，30多度了，一身大汗，然后特别热的这种情况下，也体质特别好的朋友说我吃一个。
0: 冰激凌，
1: 对，你说真不能吃吗？那也不至于。但是如果是换到比如说一个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平时他不喝冷水，他都会出现这种便溏或者是这个消化不良的这种表现，那你就尽量就不要去接触这些生冷的东西，对吧？什么都是一个平衡，对，因人而异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0: 对，
1: 而且还要讲究一个量的问题。
0: 对，
1: 你如果天天说我一天三顿我都搞一点什么生意人吃小豆的，那也是不对的。这样的方式也不对啊。
0: 对，哎，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啊，我请教九九人啊。我前两天呢，我就看天热嘛，天热，就想喝点酸梅汤，然后呢，我就买了几样，我就在网上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啊。乌梅，然后甘草，陈皮，然后桑葚，还有个啥，还有个啥我忘了，
1: 就是、
0: 那个还有那个叫啥，那个玫瑰花、那个就还有一个黄精，
1: 对，
0: 把它放一块儿、
1: 这咱们讲的乌梅汤啊，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版本。那最经典的话，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乌梅，乌梅是君药嘛，对吧？然后会有什么山楂、甘草、陈皮。
0: 哦，对，还有山楂，对。
1: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就是或者加一点黄冰糖，然后一般煮。但实际上就是在临床运用以后，特别是前几年那个特别火的那个，还有医院在就是。在生产这个东西嘛，对吧？大家都去开到医院去开那个酸梅汤什么的。其实它也有方子有不一样，然后有的方子里头会加一些丹参啊，或者荷叶，就是有一些活血。
0: 对，我那还有薄荷。
1: 对，然后有的是加一些清热利湿的。然后有的是加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丹参利湿利水的。那有的话会再加一点补肝肾的，比如说你加了黄精。有加了桑葚，对吧？一般它都是有这种酸甘的味道，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调理的作用。那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做一个稍微的调整。那传统的主要是就我们刚才讲到的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冰糖。那你加一些玫瑰花，它有一些疏肝解郁啊、理气的这个功效也是可以的，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不可以的禁忌的配伍，都是可以的。
0: 那这个能长期这样天天喝吗？
1: 对，我们用这个乌梅汤，主要是它这个就是起到一个收敛生津，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降暑啊之类的这个作用。
0: 对，
1: 然后可以就是。

0: 呼呼一个脾胃，但是长期的去口服的话，酸梅汤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过量的去摄入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不可以过量的使用的。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就冰镇酸梅汤当成饮料喝嘛，那也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湿气。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体质啊，痰湿比较重的，舌苔又厚腻。然后长期便溏，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脾阳本来不足的，然后这个乌梅它有这个，因为是酸味的嘛，中医讲酸味都是有这个收敛的功效的，长期去服用这种乌梅汤，反而会使这个湿气留滞在我们的身
1: 排
0: 体
1: 不
0: 里
1: 出
0: 头，
1: 去。
0: 对，排不出去。那你如果长期去饮用一个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酸梅汤的话，可能湿气会更重。那你加一点，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啊，我放一点陈皮或者是。再加一点生姜，或者是加一点玫瑰，可能稍微还有一些行气燥湿的作用，可能还好一点。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本身就慢性胃炎，胃酸反流会比较多，
1: 那他
0: 然
1: 这个不
0: 后
1: 合适，因为是
0: 对，
1: 酸
0: 就是
1: 的。
0: 对了，然后如果吃的话，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酸的分泌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之类的，啊，山楂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都要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可能。不太适宜去多饮用，哎，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0: 境也要格外注意，尽量不要住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房间，背阳的房间。
1: 对，
0: 然后警方就发这种老寒腿啊，包括我们
1: 这个夏天会发老寒腿吗？
0: 夏天当然会发老寒腿了，你想
1: 湿气重就会，
0: 湿气重了以后，湿邪趋下的，它是一袭阴部，就是我们下肢腿啊关节啊，
1: 这个薄弱环节。
0: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再不注意啊，比如说冷气空调再一吹，
1: 对，
0: 这个寒气闭在里头啊，那当然是也是容易发这个老寒腿
1: 的。
0: 包括我们呼吸道，就是比如说像慢阻肺啊、慢支啊之类的，
1: 夏天也容易这个季节。
0: 对，夏天你要看，你如果照顾的不好的话，这照样一年四季都是会发病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老年人也要注意。
1: 今天谢谢朱富瑶主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今天也学到了好多，我们一个听众朱建清他说中医养生好，真的好。
0: 对，
1: 像我有的时候去他们那个中医诊所啊，就中医科啊，我也会看到有好多人他们就躺在那儿，然后背上拿那个像一个什么，反正就在那儿
0: 灸
1: 嘛。对对，
0: 就是中医有时候治胃病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很多疾病已经出现了以后再去治疗往往可能收效甚微。
1: 对，
0: 但是在疾病发生之前，通过比如说生活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方式，把一些疾病阻断在发生之前，
1: 这是中医最厉害的地方，
0: 对，更好的地方。
1: 对，好，今天时间关系，谢谢主妇瑶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的，
1: 好，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今天主医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有的就是我们简单易行在家里面就可以试起来的啊。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3: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

0: 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

时间是傍晚的18:0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才呢，我们连线采访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肺病科的主富瑶主任。主医生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啊，对我们的人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存在着一些影响的，比如说环境的湿气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天气里面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对吧？没有精神啊，湿气比较重，那对应的嘛就是我们的脾胃比较弱。那这个季节里面呢，要调整我们的作息，比如说晚上可以适当的晚睡啊。刚才主医生也说到了，你不要太晚，11点左右这个时间啊，毕竟11点之后我们的肝脏还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过程。然后早上呢，你可以天亮的比较早嘛，你可以早起一点，早起一点呢可以接收大自然的阳气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饮食上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多吃一些排出湿气的东西，就是温和一点的吧。那比如说刚才他讲到赤小豆，我一直以为赤豆就和赤小豆是一样的作用，看来我错了。我这个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跟我一样误会了的，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啊给纠正过来，赤小豆才是正儿八经的排湿的，这个有排湿的作用啊，不是赤豆，是赤小豆。那么还有一些温和的，比如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这些就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在自己的这个饮食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啊，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作用。其实每天我们都会说健康，健康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单位在体检，可能很多单位都是在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安排自己的员工去体检。那么体检之后，如果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没有箭头啊，觉得我好，我身体倍儿棒，那就值得祝贺。但是呢也不要放纵，不要觉得说我身体好我就什么都来。那可以总结一下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好的我们就保持下去。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箭头也多了，问题也多了，也不要着急啊，去看一看，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就是我们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把它调整了，那我们的健康那它就不是问题了。同意我的观点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快乐生活家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

2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

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

0: 其实到了夏天啊，不仅说这个黄梅季节对我们的人的健康会有影响啊，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啊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减重。有没有你周围有没有朋友在减重？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把减重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觉得说这个黄梅天一过啊，肯定就是暴热的天气，那就要穿的比较薄嘛，轻薄嘛，所以就希望能够快速的掉秤啊，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其实啊，我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你的身体也会很受伤啊，往往最受伤的是哪里你都想不到。很多人说我减重我身体还受伤，我的身体应该更棒了才对啊。有人说如果受伤的话，会不会减重了之后我肌肉减没了？不是，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最先受伤的是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减重太快，有人说啊，不可能，减重，我减重了，我骨骼的受力就轻了，我怎么会还会受，就是受伤呢，我的骨骼。我告诉你，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你的骨密度就会悄悄的流失。哎，为什么？因为骨骼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支架，它是不断更新的一个代谢的组织啊，破骨细胞就像拆迁队，不断的去清除老化的骨细胞。成骨细胞呢，就像施工队，日夜给你这个修筑新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他盖的这个，就给我们修筑的新骨，他相当于他盖的房子吧，快过拆迁队拆的那个老化的骨组织。所以呢，你的骨量是慢慢积累，慢慢积累，慢慢积累往上的。年轻的时候是这种状态，等到老年的时候，其实这个老年啊，我真的不愿意讲，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老年，它就是40多岁，也不太老，对吧？然后这个拆迁的量，就是你的那个破骨细胞，就是你骨头的拆迁队，它每天做工就多于你的那个成骨细胞，所以你的骨量就是渐行渐少，不是渐行渐远，是渐行渐少。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快速减重的话，会更多的去打破这个平衡的机制。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稍后时间我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打破了这个骨骼的平衡机制。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季节啊，减重的人特别多，无论你是节食的还是这个打针的，对吧，有很多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减重的方法。有的人减得很快的，就差不多一个月能够减个20斤，打针的嘛都可以。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在半点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

0: 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2: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的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每个孩子都在笑。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4: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刚我们讲到了快速减重啊，减重太快的话，你的骨骼就受伤了。哎，为什么你的骨骼受伤呢？刚才我们讲了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那么为什么会打破这个骨骼的平衡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骨骼啊，它机械负重的骤减，成骨细胞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因为骨骼也是遵循着用进废退的原则，身体本身它是骨骼承受的一个机械的负荷，快速减重，哎，忽然一下负荷轻了，骨细胞就以为哎呀可能不再需要强化了，所以成骨细胞它的活性就下降了，骨吸收相对就增强了。这就好比肌肉长期不运动的话，它就萎缩了，骨骼也会因为负荷减轻而摆烂了，偷懒了啊。还有就是你怎么会减重的话，你肯定是营养不足啊，所以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原料告急，快速减

重，往往伴随着你的低热量的饮食，低热量的饮食，你的钙、维生素 D、 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等骨骼必需的营养素，同样它也会减少。那么钙呢，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的时候，它的这个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就超过了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所以你的骨密度就会快速的下降。而蛋白质呢，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的时候，骨骼的韧性会下降，骨骼就会变脆，脆性会增加。另外，你的快速减重，你的激素的水平会因此而波动，正向调节就失灵了。尤其是那种极低热量的饮食，导致你的瘦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还有性激素，这些激素的水平都会下降。这些激素啊，它都是骨形成的一个正向调节因子，所以女性特别要注意了，快速减重就会导致你的雌激素的水平下降，直接就加速你的骨流失。所以啊，你不要以为你快速减重就是减了个体重，你的骨密度也会大大的减少。特别是这样的一群人啊，就是一个是老年人，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骨骼再生能力本来就是弱的，减重丢失的骨量就没有办法代偿。还有一种人，就是反复减重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反复减重，每次减都丢失一部分的骨量，反弹的时候呢，是我们都知道，你减重如果反弹的话，反弹的时候优先的是脂肪，脂肪优先恢复，骨量它不一定同步恢复。你每一次减重失去一部分的骨量，反弹恢复，而你付出的这个骨骼的代价可能要在几年后才能够显现出来，你现在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毕竟还年轻，到那个时候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减重的话，每个月不要减太多，减个4到5斤差不多了，4到8斤，你看体重基础啊，大基础的你减个8斤，那小基础的减个4斤差不多了，不能减太多啊。还有就是保证你每天摄入的基础能量，营养要有啊，没有热量的话，很难满足骨骼基础代谢的需求啊。咱减重很重要，但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对吧？如果已经快速减重了，那骨量还能补回来吗？我告诉你，只有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所以不如早期预防。怎么个预防法？就是立刻恢复到正常的减重的速度，不要减得太快。然后我刚刚讲的，有意识的加强你的力量训练，刺激骨的形成，然后再加强补充营养。什么营养是最重要的？钙、维生素 D、 蛋白质必须要非常的充足。还有就是要定期的去检测一下骨密度，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药物的干预。有办法的，有一些药是可以抑制你破骨细胞的破骨速度的，就是你要去查一查，你要在快速减重的同时，你要了解一下，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这个骨密度大概是什么，是多少。它那个骨密度的那个检测的话，它有一个报告，报告出来它会有一个跟你跟那个标准值的一个对比，你看一下，你给医生看一下，内分泌科给医生看一下，你要不要去吃一些抑制破骨细胞快速

破骨的那个药啊，你吃了以后，你那个破骨细胞它的拆迁的速度小于它盖就是成骨细胞盖楼的速度，那不就对骨骼的破坏影响就小了吗？对吧？咱们说到底，减重也好，保护骨骼也好，都是为了健康。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造新的健康问题出来，对吧？体重下降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你的体重下降是以骨骼受伤为代价的，那我觉得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得不偿失。所以啊，用慢一点的速度，稳一点的方法，多一点的营养，把脂肪减下去，把骨骼保护好，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健康减重。

0: 好，今天我们快乐生活家说了很多啊健康方面的话题，但愿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你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输亲情故事会，或者你输那个搜索的那个框里啊，你输入那个于姐的碎碎念，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播客的，听到我的播客和看到我的视频短视频。当然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一搜小周阿姨说啊，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在小周阿姨说的视频号里面还做了直播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上午九点 FM 927爱车帮节目我们再见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2: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陈女士先后多次转账。事后，陈女士向儿子提及投资获利一事，其儿子发现可能被骗，方才报警，累计损失19万余元。警方提示，凡是陌生人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好友，以婚恋交友的名义推荐投资理财的，都是诈骗。切记，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涉及转账投资更要多方核实，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收益冲昏头脑。如不幸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10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年纪虽

0: 小，可见识不一般。苏州有一名小学生认出毒品原植物大麻。近日，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斜塘派出所收到了一通超暖心超硬核的报警电话。一位小姑娘凭借扎实的禁毒知识，成功地揪出了隐蔽的毒品原植物，守护了家园的安全。近日呢，小张同学在小区楼下玩耍的时候，意外发现绿化带里长着几株外形怪异的陌生植物。小张同学在仔细观察了植株的叶片样貌之后，瞬间察觉不太对劲儿，这和禁毒科普里的大麻植株特征高度相似。为了确保准确，谨慎的小张同学没有贸然下定论，他拿出电话手表，对着可疑植株拍照识别，逐一比对特征，确认眼前的植物就是违禁毒品原植物大麻。深知大麻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并且私自留存种植属于违法行为，小张同学第一时间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斜塘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联合禁毒工作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核查。到了小区之后，小张同学从容地为民警带路，找到了大麻植株的生长位置。经过核实，这个植株就是毒品原植物大麻。为了杜绝后患，防止大麻植株继续生长蔓延，遭到不法分子的利用，民警当场就将所有的大麻植株全部拔除，并且统一带回派出所做后续的规范处理。小小年纪却拥有超强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的禁毒知识和果敢的处事能力，小张同学的优秀表现受到了在场民警的连连称赞。为了表彰这份勇敢与机智，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专程走进校园，为这位优秀的识毒小卫士送上了奖励和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少年正能量点赞。大麻是我国法律明确管控的毒品原植物，私自种植、留存、买卖、交易大麻均属于违法行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疑似毒品原植物涉毒可疑人员或者异常行为，切勿靠近触碰，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且拨打110报警举报。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我是关心，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在这里你随时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来到首页，点击进入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我们江苏警方的风采。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你随时可以点击。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各位点一下，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再说一下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继续和大家讲述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魏女士您好，我们是上海公安民警，经核查，你的储蓄银行卡涉嫌一起重大诈骗洗钱案件，请立即前往镇江市润州区九华山路公安局自首，否则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近日来，一通通语气严厉、伪装逼真的电话，让魏女士陷入极度的恐慌和茫然之中。骗子连接多次联系魏女士，声称唯有将卡内资金全部取出，交由警方专人保管，才能免于

0: 只有爱让
1: 雪上见过。我们那里呢有个风俗，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啊，大多数的店铺呢会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大年初一店铺是不开门的，都是天不亮由门缝插进去。明天呢是夜里写小英子的妈赵大娘会解花样，这个细节呢就是从我的祖母身上截取的。祖母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五根鸡，就是一种点油的极小的炉子给他炖大枣。祖父想吃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呢就给他做花生酥，就是把那个花生啊用饼锤给它碾细了，掺上绵白糖，在一个蒸锅子就是顶针里边给它压成一个一个的小圆糖饼。祖母自己是吃长斋的，有一年呢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他在佛前许愿，从此呢吃了长斋。他吃的菜呢离不开豆腐、面筋、皮子，他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熏饺子啊，也就是冬菇饺子，香熏熬汤，荠菜馅儿包小饺子，油炸以后倒入滚汤中，刺啦一声，这道菜呢他一生中也没吃过几次。他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也总在捻麻线，在一个牛拐骨上面有小铁钩，去入麻线以后呢用手一转牛骨就捻成了麻线。我也不知道他捻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时候读归有光的《纤笔试略》

说汝人不忧米言，乃劳苦若不谋息。我觉得我的祖母啊就是这样的人。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候呢会摸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啊，就是讲故事。有时候呢她也唱记，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唯一的歌。1991年的十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了一张祖母的6寸的相片，我一看，嗯，是像，尤其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是年轻时不像，现在呢我老了像了。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场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

0: 游记奇遇。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田地这边逐年的经商越来越不错了，开店这边呢，两家药房也开始有起色了。我们家祖传呢是会给人看眼病的，配一些清凉的这个眼药膏，这个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我给家乡人看眼病都是不收钱的，这是祖训，我们就没有靠这个挣钱的，落个好名声就行。大家受过你这点恩惠，信任你，自然就信得过你们家的药材。我们家的药材也是非常地道的，乡里边有一些大药房，你别看它门脸大，但是我知道他们里边的有些药的药材其实并不如我们家的地道。这算是我开药房的两个核心竞争力吧，一个是给人免费看眼病，再一个呢就是药材地道。药房的收入加上田产的收入，日子呢倒是越过越好了，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有个太节俭的毛病，算是落下了。就是以前节俭惯了，现在发达的日子呢也过不来，吃饭呢也还是只喜欢吃长鱼面，喜欢喝点酒，下酒菜呢也不用另做，把长鱼面里边的长鱼捞出来就得了。如果今天没有长鱼面呢，那就敲一个咸鸭蛋，一个咸鸭蛋呢一顿也吃不完，哪怕就吃半个，剩下半个呢把它用纸片包好，下一顿喝酒的时候还能用。所以我也知道乡里边是有些人笑话我说我这人太抠门啊，就说我这个抠门的这个名声传播的也挺远的，抠门就抠门吧。我自己心里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乡里之前的最大户的人家夏家，他们家原来可阔了，据说他们家门庭修好的时候，18只仙鹤飞过来，他们家那花园那亭子那跟扬州的个园都差不多了，有假山，有亭子，有鸟。但是后来家道也中落了，好在呢我夫人谭小姐，当然嫁了我就叫汪氏了哈，她这点跟我一样，过惯了苦日子了，即便手上有点钱了也不会糟蹋钱。其实我夫人是名门之后啊，她爹叫谭仁阁啊，人家那是真有学问，但是夫人嫁到我家来之后叫如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就是其实他也不用真的操心米啊盐的事儿，没穷到那个地步，但是呢他每天过日子还是超值

非常的节省啊，就好像朝不保夕一样，你过惯了苦日子呗。他自己过得节省，但是呢，我后来有了一些开销大的爱好，他也不反对。比如说，我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浑天仪啊，明代的大花瓶啊，哎，我还收过一套青铜的祭器，这东西可少见啊。还有一个鸡缸杯，我拿它喝酒用的，当时收来的时候没几个钱，但是后来听说这鸡缸杯越来越值钱了。后来还收了很多的砚台、字帖，这都是从夏家收来的。夏家后来家道中落，世事难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抠门吧。日子呢越来越闲暇，读的书呢也倒越来越多一些了。除了小时候读过的一些四书五经之外呢，也开始看看佛经了，因为觉得世事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一会儿皇帝特位了，一会儿皇帝又坐龙庭了，一会儿辫子军又进来了，一会儿又大总统了，民国了，搞不懂，所以看看佛经，也看一些新书，比如说生活周刊。我订了这套书之后，家里基本上只有我看。创立这个刊物的叫邹涛奋，据说是个记者，这也是个新鲜事物啊，洋玩意儿，书还是不错的。后来这套书也看不着了啊，买不着了，但里面描述的有些新生活新思想其实也挺好的。慢慢的儿孙们也大了，小孙子汪曾祺特别的聪明，喜欢读书啊，沉得下心来，就是有时候偶尔淘气偷我的茶喝，我后来给他喝了一口，他说，哎呀爷爷，你的茶怎么这么的艳啊，太苦，但我就是喜欢喝浓的茶，喜欢喝西湖龙井，平时呢也喝喝酒啊，有时候喝的多了一点呢，就会念念诗，喜欢念念李白的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一次喝多了啊，跟孙子还说了当年的一些荒唐事儿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往后越来越老了，哎呦，就越来越离不开夫人了。他总是会给我做各种好吃的，他知道我喜欢吃面酱，喜欢吃糟鱼烧肉啊，喜欢吃各种咸货，吃稀饭一定要搭咸菜，这些都是他亲自下厨做的，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怎么学会的。到后来连我的衣服鞋都是他给我做的，我记得我60岁那年，他给我做了一双云字鞋，这个鞋过去只有戏台上的人才会穿的，我那天闹瘦嘛，就穿了，鞋是真好看。再往后越来越老了，牙口也不好了，但是夫人还是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她知道我喜欢吃甜的，大半夜就起来用砂锅给我熬红枣吃，还给我做一种小糖圆饼子，其实就是花生酥，我知道，但是她做这个东西费了心了，先得把花生给它敲碎了，再碾碎了，再掺上糖，再用那个顶针给我压成一个一个的小饼子，我也嚼不动，只能含在嘴里边，含着含着就化了，真甜啊。这一辈子啊，真短也真长了。

其实该有个名字的，我爹叫谭仁阁，那我应该姓谭，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是没有名字的，等嫁到夫家就跟夫家姓了。我爹谭仁阁是个很务实的人，尽管乡里边人对他有些议论，说他这个人有点放浪不羁，经常做一些怪事，但是我知道他整天忙着水利，有时候偶尔写写诗，写的诗里边也都是关于修水坝的事儿。他对我特别的好，到了嫁人的年纪，我爹帮我物色了一个男人，就是王家勋。我之前甚至都没见过他，但是我相信我爹。我爹跟我说呢，本来我是可以嫁给更有钱的，或者说更大的官儿，但是我爹喜欢这个王家勋，说这个小伙子靠谱。刚嫁过去的时候他挺忙的，就是家勋啊，他特别忙，整天下乡要去看他那些田产，回到县城以后呢，又要忙他那两家药房，忙得几乎是见不着影子。我也知道男人嘛，他爹之前做生意把家当都给亏了，就得靠着他呢，所以我嫁到他们家来的时候就是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的。好在呢，在娘家的时候我就学了好多手艺，学会了腌咸菜，学会了做一些菜，过来以后自己试着试着真的做出来了。再后来呢，先生跟我说其实日子也没有那么苦了，不用那么节省，但是习惯了呗，而且好多吃食县城里是有的卖，但是总不如自己做的好吃也放心。比如说家里人都爱吃我做的面酱，都爱吃我腌的咸菜，我自己腌的咸鸭蛋，糟的鱼，家勋说我是什么如人不忧，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也听不懂，不管他，随他怎么说我吧。男人有些事儿我确实是看不懂。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宽松以后，我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家勋跟一个什么官家的姨太太，我不信，即便真的有我也不信。我知道他一定会回家的，他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这个家里的味道，他平时穿衣喝茶喝酒都得我照料，他离不开我。那个风言风语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他提过，也就这么过去了。再后来家勋好像有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买回来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大花瓶子，重的要命的法器啊，我也看不懂，倒是每年乡里边有人家里办大事经常过来借。我也越来越忙了，因为小孙子大了，儿媳妇儿走得早，那就只有我来照顾他了。这小孙子也懂事也讨喜，经常非得我哄着他才肯睡觉。我又不会唱个歌，好像只勉为其难给他唱过一次歌。后来越来越老了，家勋身体也不好，生过一次大病。他那次生病呢，我在菩萨面前求了一夜，当时就说如果家勋能挺过来，我这辈子就吃素。后来他病真的就这么好了，那我就只吃素了。香薰饺子豆腐皮也都挺好吃的，每年过年的时候我还会包一点马齿苋的包子啊，这个包子小孙子也特别喜欢吃啊，经常过来拿一个吃，不过他要蘸香油才肯吃得下去。家勋也越来越像小孩了啊，越来越像个老小孩，整天黏着我。他60岁那年，我给他做了一双云字鞋，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喜欢吃甜，哪怕吃那么多甜对身体不好，算了，我也不管他了。也没个牙，还要吃花生酥，我就把那个花生给他碾碎了，掺上糖，再用顶针做成那个小圆糖饼子，他吃的可高兴了。没事的时候呢，我就陪着他，他喝茶喝酒，我就用牛骨头做的纺锤去碾麻线子，手里停不下来，怎么办呢？尽管小孙子也问过我说，奶奶你碾那么多麻线子干嘛呀，咱们家需要那么多麻线子吗？人总得找个活计做呀，而且这些麻线子将来说不定哪天派上用场的。现在日子是好过了，万一哪天日子又不好过了呢？家勋跟我说过夏家的事儿，之前那么大一户人家，说败落也就败落了。我是个女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多碾点麻线子，说不定哪天真要过苦日子了，这些麻线呢能派上点用场。人这一辈子啊，真长也真短。

0: 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不得已的时候呢，可以浓茶或者烈酒代之，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会焦糊粘锅，但是水一定不能多，要加大量的黄酒。扬州炖肉呢，还要加一点高粱酒。加浓茶的话呢，我试过，也吃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传说呢，苏东坡有一首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与不瘦，除非天天损烧肉。未必可靠啊，但是苏东坡有时候是会写这种打油体的诗的。冬笋烧肉是很好吃，我的大姑妈呢善于做这道菜，我每次到姑妈家她都做。梅干菜烧肉啊，这是绍兴菜，全国各处都有，但是不像绍兴人呢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鲁迅一辈子大概都离不开梅干菜，风波里所写的真的乌黑的梅干菜很诱人，那个大概是不放肉的。黄鱼响烧肉啊，宁波人爱吃黄鱼响，就是黄鱼干烧肉。广东人爱吃咸鱼烧肉，这是外地人所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当然西方人也吃猪肉啊，西餐里边比较常见的是炸猪排，还有呢就是各种丸子香肠。但整个西餐跟我们东方菜里边对于猪肉的做法完全不能比。猪肉在中国真的是被变着花样的煎炒烹炸，各地都有各地的高招。当然这跟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关系的哈。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想吃上蛋白质，吃上脂肪，那就必须得要求这种肉它得出栏快，就长得快，再一个产肉量要高，那这个似乎除了猪，其他的动物根本比不上。而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有着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需要摄入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于是猪跟人类，尤其是跟我们东方人中国人有了不解之缘啊。在喜马拉雅上我有档节目啊，是给小朋友听的，叫奇妙博物馆。这个专辑里边讲了全世界各地101座博物馆的101件镇馆之宝，然后开篇讲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一个小陶珠。这个小陶珠呢是产自东汉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猪你看啊，跟今天的家猪已经挺像的了，头啊身体的比例啊各个方面。但其实我们中国人跟猪的这个缘分啊，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南京博物院里边有一件藏品，也是一只猪，但是是一个猪的一个陶罐，然后它那个脸鼻子一看就是一头猪。你仔细看，就是那个新石器时代的猪跟东汉的猪长得已经不一样了，就说明我们人类啊，就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先民，对于猪它是有一个驯化的过程的。我们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几种动物，马、牛、羊、狗、鸡、猪，称为叫六畜，这是在《左传》里面就有记载的。一直到今天啊，大家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南京这个紫金山啊，甚至现在不光是紫金山了啊，甚至一些商圈里边经常能跑出来野猪，甚至有一次野猪还跑到南京南站，造成一趟高铁的停运啊。现在南京已经有点野猪成患了哈、啊、当然也说明南京生态好啊，大家如果去中山陵玩的时候，说不定就有机会能碰到小野猪。它也是猪最早的样子嘛，它最早是野猪嘛，然后人类怎么把这个野猪慢慢的跟它去做斗争，因为它一开始偷吃人类的庄稼，偷吃人的粮食啊，不但吃而且还糟蹋庄稼。人类一开始是驱赶它，猎杀它，后来猎食它，抓回来吃，再后来发现我能不能驯化它呢，养着它呢，这个过程啊就很有意思，衍生出了很多的汉字。在商代的甲骨文里边，猪被写成屎，就是那个家庭的家，把宝盖头拿掉，狼奔屎突嘛，就是说野猪到处跑啊。屎这个字它是个象形字，这个字写出来就好像一只耳朵大嘴巴长身体圆的一只猪。这个字呢也可以写成豚，就是加一个月字旁啊，变成就是海豚那个豚。这个字是个会意字，就是猪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猪。那个时候的猪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人类种植的一些庄稼果实，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人类就开始愤怒地去追杀这些屎。这个追杀的过程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逐，就追逐的逐，屎下面多了一个走字底。好，追到这个猪了，就追到这个屎了， 野猪可不是好惹的啊，在不管东方跟西方，猎杀野猪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都是得成年的英雄人物才能猎杀野猪的。大家如果听过神话星球这个节目就知道，在西方神话当中，但凡这个地方出现了野猪王，都是要召集天下英雄一起来猎杀之的。如果说哪个英雄真的把这个野猪王给猎杀了，那么国王至少是要给黄金白银的啊，有的可能还把女儿给嫁给他了。那这个野猪不好惹，一旦被人类猎杀的时候，哪怕临死了都有可能跳起来再把人撞伤或者咬伤。那个临死的愤怒的野猪的样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豪啊，就土豪的豪。豪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高，高矮的高的上半边，下面是一个矢，就是像一只搏斗时候炸了毛的一只猪。但即便你野猪再厉害啊，你再豪，人类还是有勇士的，能把你制服了的。那在人类当中，敢拿着长矛把这个豪，就把这个炸毛的猪给制服的人，被称为是敢，勇敢的敢。敢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在刺一只猪。人类对于野猪一开始是害怕，后来被它侵犯了之后呢，去猎杀，猎杀之后呢，烤了吃，哎，发现挺好吃的，于是就想，我能不能驯化它呢？能不能家养它呢？好了，猪成了仅次于狗被人类驯化的一种动物。人类从猪肉当中获取了蛋白质，获取了脂肪，强化了人体的肌肉跟骨骼。还有一种说法啊，人类说之所以能够从智人成长为现代人，就是因为现代人他慢慢的能稳定的获取蛋白质跟脂肪了，使得大脑能够稳定的成长，开始去做更复杂的思考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猪的话，人可能变不成今天的样子啊。有了猪提供的猪肉，人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有了家这个字，就是猪上面多一个宝盖头，那就是家了，就说明我们的先民的幸福生活啊，就是有猪有房开始的。等猪被驯化之后，人们就开始想着怎么能够养出更肥生崽更多长得更快的猪呢，于是开始不断的去杂交混合啊，先是跟东南亚一带的猪，泰国的猪去混合，后来发现远方的一些比如英国产的猪，这里边比较有名的英国的约克夏猪、巴克夏猪，这两种猪呢是以出肉量高而且瘦肉比较多，尤其是那个巴克夏猪，你把它切开来看，有点像这个雪花牛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肥瘦相间而且瘦肉比例比较高。据说这个如果要评比猪肉的好吃的话，这个巴克夏猪是排第一的。我们国内大家记不记得多少年前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的叫陆步轩。当年他北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哎呀大材小用啊，学历不值钱啦等等的说法哈。后来人家这个猪肉公司都上市了，而且向母校还捐了9亿。他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是他提出了要不要给中国的猪肉定一个等级，就是参考这个牛肉一样哈，什么什么 M9 啊什么的，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哈，这个事儿得有人做呀。像牛肉这个雪花牛肉什么和牛卖的价格离谱，猪肉其实也是要分等级的，而且这个等级的设定非我们中国人莫属，我们中国人吃了这么多年的猪肉，对猪肉是最了解的，什么猪好吃，猪身上哪个部位好吃，怎么做最好吃。我们今天吃到的猪肉很多是由中国猪跟美国的一种叫播种猪混合的。早年间啊，可能60、70、80后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乌克兰大白猪啊？早年间是跟乌克兰那个大白猪杂交的比较多，因为60年代就别提了，吃猪肉这个太奢侈了，大家听听那个

上一篇黄油烙饼就知道了。七八十年代其实吃猪肉也挺紧俏的。我是82年生人，我小时候大概一周只能吃一次，就是大块的猪肉，平时只能吃点炒肉丝、炒肉片。我外公的单位呢，当时每个月都会发肉票，外公拿了肉票之后，然后再去到市场上去买那个猪肉，弄一根麻绳绑起来，然后吊在他那个28大杠的自行车前面骑回来。哎呀，老远看到外公今天又带着肉回来了，就开心了哈。那时候我们家的做法经常是红烧肉、茨菇烧肉、咸鱼烧肉都有。每次烧红烧肉的时候呢，外婆就会把几块瘦肉提前从锅里夹出来藏在我的碗里边。可能跟我同龄的人，很多人对于乌克兰大白猪这个说法，就算你没见过那个乌克兰大白猪，但是多半是听过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于班上比较胖的同学，我们都喊他乌克兰大白猪。那个年代你要想敞开来吃猪肉，那还真得等到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什么亲戚喜宴寿宴，你才能大口吃肉。因为那时候住那种筒子楼嘛，就是谁家里边今天吃什么，那个味道马上就能够传出来。你们家如果是吃猪排骨，那那个剁排骨的那个声音啊，一大清早就咚咚咚就能够听到了。如果是吃猪肉饺子或者吃那个肉圆子，就是煎肉啊，上午的时候听到厨房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家今天吃的好啊，今天这家要吃肉圆子或者猪肉饺子了。当时还有个段子呢，说某人其实家里边条件并不怎么样，但是呢又不想让邻居们看出来，他们家其实天天吃光面，吃点青菜，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为了显得他们家吃得好，他家呢放了几块猪肉皮，他每天出门之前在自己嘴巴上抹一圈啊，看上去油光光的，一个邻居一看，又吃得满嘴流油出来了，哎，随便吃点啊。足可见在那个年代，猪肉对于人们还真是挺稀缺的。别说是猪肉了啊，哪怕是猪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油渣，那是为了炼这个荤油啊，我们叫猪油吧。那时候我印象里家家户户都会炼猪油，然后把它存起来，等它凝固了以后变成那种膏状的嘛，要吃面的时候或者炒菜的时候挖一勺出来，然后炼猪油剩下的那个油渣撒上点盐，小孩直接就可以吃了，特别解馋。后来有的人家拿它烧青菜也特别的好吃，更细致的一些人家把它剁碎了，跟这个鸡蛋、韭菜或者青菜包成饺子里边也特别好吃。然后炼出来的这个猪油拿它拌饭或者拌面条，哎呦，那真是绝了。而且我最近这个因为开始控制一下饮食了嘛，看了好多有营养学方面的一些书，这里要替猪油证个名哈，其实猪油的热量不高，是各种油当中比较健康的油脂哈。其实猪油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你也不能撒开来吃啊，任何东西撒开来吃那也不行了。总之猪油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物，而且很美味。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其实家境比较困难，他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带回来一大罐的那个猪油，他家里人给他熬的。他平时吃饭特别节省，到食堂里边去打那个不要钱的米饭。我们是师范类院校嘛，这点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每个月吃饭国家有补助，至少我那年代有啊，饭是不要钱的，汤也是不要钱的。他就去打一碗米饭，热腾腾的，然后把那个猪油往饭里面一拌，因为那个饭还挺烫的，刚从锅里打出来，热气腾腾很快就化了，然后跟饭拌在一起。他自己买了一瓶那个虾子酱油就拌上，再把那个打来的菜汤里面的菜放在碗里边，再搅吧搅吧。我们当时一屋子人就看傻了，我说这顿饭不要钱还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是震惊了。哎呀，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男孩啊，胃里面都长了牙一样，都什么都想吃，谁吃一碗泡面那个汤都得抢着给他喝了。然后这个同学几乎不花一分钱的这顿饭就成了我们宿舍里觉得最好吃的一道美食了。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哈，就是你这个确实好吃啊，我们吃点，然后我们去打点饭菜再分给他。我今天突然想想这个事儿哈，猪油拌饭这道美味吧，让他有了体面。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学校里边，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一些的学生啊，他即便是接受了学校或者同学的帮助之后，他会有一点这种心理上的一点这种自尊心吧。但是因为他当时特别会弄这道菜，因为他们家那个猪油熬得特别好，拌上饭拌上虾子酱油拌上菜以后，成了他一道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美食。然后我们再去买点别的啊，什么红烧鱼啊，什么

一块啊什么的，跟他一块吃，大家一起就不觉得谁占了谁的便宜，或者谁帮助了谁，谁受谁的恩惠了，就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点要感谢猪油拌饭。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船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

0: 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鱼，我所欲也》。石斑，我第一次吃石斑鱼是1946年，当时在越南海防一家华侨开的饭店里吃的。那个吃法很别致，一条很大的石斑红烧，同时呢上一大盘深的薄荷叶。我仿照邻座人的办法呢，就吃一口石斑鱼，再嚼几片薄荷叶。这个薄荷呢可以把嘴巴里边残余的鱼味给去掉，再吃第二口呢则鱼味长新。这种吃法国内没有啊，越南人喜欢吃薄荷，华侨饭馆这么搭配呢概受越南人之影响。石斑鱼有红斑、青斑啊，青斑就是灰鼠斑啊，灰鼠斑尤其的名贵，清蒸最好。桂鱼可以和石斑鱼相媲美的淡水鱼，其味桂鱼乎？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一经品题，身价10倍。我的家乡是水乡，产鱼，尤其呢以扁、白、鲫为三大名鱼。鲫呢就是花鱼，也就是桂鱼。许文长呢以鲫字作为鲫啊，就是那个绞丝旁，那个鲫呢是古代的花塔儿，就是花鱼身上有黄黑的斑点儿，像鲫。但是鲫字呢今天很多人不认识，如果饭馆的这个菜单上出现了这个字儿，顾客呢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桂鱼肉呢细，是蒜瓣肉，刺少，清蒸、穿汤、红烧、糖醋都可以。苏南饭馆做松鼠桂鱼甚佳。1938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花鱼，就是活的桂鱼重3斤，加上花刀在大油锅里边炸熟了，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同我一起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寿生。汪兰生、董寿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石鱼、刀鱼、回鱼啊，这都是江鱼。石鱼现在卖200多块钱一斤了，成了走后门送礼的东西，叫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刀鱼呢非常鲜啊，肉非常细，但是多刺。金圣叹说呢，刀鱼刺多是人生恨事之一啊，不会吃刀鱼的人是很容易卡到嗓子的。镇江人呢以刀鱼煮至稀烂，用纱布滤去细刺来做汤，下面就是刀鱼面了，很美。我在江阴读南靖中学的时候呢，常常还吃到回鱼，食堂里边常做这东西，在江阴当时很便宜的。回鱼呢本名微鱼，但是今天呢只叫它回鱼了。回鱼呢大概也只能红烧，但是我中学时候吃的鱼啊都是白烧的，后来在汉口的玄公饭店吃的也是白烧的。回鱼肉很厚，切块放在碗里边，没吃过的人呢会以为这是鸡块，因为鱼基本上没有刺，大块入口啊，吃起来很过瘾，特别适合那些馋而且懒的人。或说呢鱼是吃死人的，那江里边哪有那么多死人呢？回鱼吃鱼是确实的，凡是吃鱼的鱼啊都好吃啊，桂鱼也吃鱼的。养鱼的池塘里是不能有桂鱼的，看到桂鱼就得把它捕了去。如果是地道正宗的高邮湖出产的螃蟹，打上来之后你几乎不可能碰到那种说揭开了盖以后里面是空的，或者肉不够紧实饱满啊，特别的实在，鲜味也够。可以说高邮湖的水、高邮湖的水产滋养了高邮人啊，当地还有一些水产的植物呢，比如说菱角、水生的一些芹菜啊，到了当地也可以尝一尝。高邮这个城市啊，虽然很小，它是个县级市，但是历史很悠久。秦朝在这里建了驿站，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城市。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里还曾经啊上演过一出紧张的密室逃脱。就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棣啊，他在当皇帝之前，他是叔父啊，按理说是轮不到他的。朱元璋一死啊，到底谁来即位？据说在高邮这个地方有人要追杀朱棣。不过他就在这跑了，然后这段历史呢，我们工作室的王强导演在张罗着要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了。而这段故事呢，就发生在一座古建筑当中，叫鱼城驿，现在已经开辟成一个景区了。如果大家去高邮玩，吃饱喝足之后，可以去鱼城驿

走一走看一看。高邮人一天的饭桌可以说是离不开鱼的，午饭晚饭可能有红烧扁鱼啊、软兜，从早上就开始吃了，早上一碗鱼汤面。鱼汤面这个东西啊，到底归属于江苏哪个城市一直是有争议的，盐城、淮安、泰州都说自己才是这个鱼汤面正宗的发源地，反正这几个地方我都吃过，都挺好吃的。我曾经想过张罗过一个江苏的这个一座城市一碗面来 PK 一下，因为我们江苏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面条代表作啊，南京的这个皮肚面，苏州的三虾面，扬州的干拌面，镇江的锅盖面，但是唯独这个鱼汤面各地就会去争，都说是自己的特产，应该代表自己的城市出战。做法呢基本上接近啊，高邮的白汤长鱼面有点像那种吃米线过桥的做法，面条给你下好了放在一个碗里边，然后那个鱼汤啊，那一定得是用鳝鱼的骨头去熬出来的，给你盛一碗，然后再给你炒一份炒韭菜，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己搭配啊。有的人就是直接吃干拌搭韭菜然后喝鱼汤，有的人喜欢哎加点韭菜把面弄到鱼汤里边去拌一拌怎么吃啊，都不错。总之高邮的这个鱼汤面长鱼面啊是一定要搭配韭菜的。然后到了泰州或者盐城，这个吃法就稍微不一样了。这几个地方吃下来呢，口味做法都接近，如果非要去比个高下的呢，还是得去比拼这个地方那个鱼汤熬制的原料到底好不好。基本上都是用鳝鱼或者昂刺鱼去熬的汤，因为那个汤头鲜味特别足，而且特别白，用水质好的野生的鳝鱼或者昂刺鱼的鱼骨精心熬出来的汤，跟那种寡淡的汤或者是加了那种啊鱼汤鲜那种啊添加剂的汤，其实一喝就能喝出来的。所以其实比拼的不是地域，而是这个地方哪一家的这个店能够真正的恪守用好的原料慢工细火去熬这碗鱼汤。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4: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7: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9: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1: 城市的心跳。
9: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11: 为生活加油。
9: 时间从不为谁停留，但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流向，别在无谓的争执、繁琐的烦恼里反复消耗，把宝贵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目标，专注自己，持续深耕，时间自会给你答案。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

早上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么早就早起？我早起是上班，你这么早早起是为什么？做什么呢？可以来跟我聊天，跟我来打招呼，这个时候可以来发信息给我，播报一下你的坐标以及此刻你在做什么，还有这半个小时当中你想跟我说什么，想听什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开，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来跟我互动，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能一起工作日早起这么早啊，一定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所以阿树的个人微信，请你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也欢迎大家登录阿树的视频号来给我点点关注啊，给视频点点赞啊，因为呢我经常啊这个更

0: 心，跟星星的这个密度特别大，就是经常会把我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所有的美好，不管是在南京城，或者说在这个全国各地，包括出差到世界各地啊，我看到那些美景，那些美食，那些好玩的，那些内心的感悟，都会用视频的方式呈现。所以大家有空的话，来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可以添加我的视频号来点关注点赞啊，给最新的作品点赞。记住阿树的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你就会搜到那个 JSBC 阿树的账号。纪超，常熟的朋友，哎呦，好久没有看到纪超的名字了啊。无边无际树养的朋友，一南一北，还有其他的朋友此刻正在听节目吗？快来给我打招呼吧。很简单的方式，也是来到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在打开的时候看到一束阳光蒸汽帖，就可以点进来跟我一起互动交流。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有些好东西只有我们内购平台才有，然后那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内购平台才有。比如我们编辑跟我说，之前一直是售罄状态的麦角流莺的面膜又上线了。我不知道早上这么早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会用面膜，但我是用的啊。虽然我是个男同志，但是我觉得面膜还是得用，它是成本极小的特别好的一种护肤的方式。所以朋友们，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购买。因为你知道麦角流莺面膜它好在什么地方吗？我先跟大家说啊，它是麦角流莺这种生物词儿啊，可能很多人是这几年才听到的啊，真的是非常的火。而且呢，这个麦角流莺确确实实是背靠了国际一流的麦角流莺的大厂金三生物，我们中国第一个麦角流莺团体标准制定单位，所以它的原料纯度高达 99.99%， 行业第一且唯一国家官网备案人体临床功效实验的企业。我就讲到这里啊，金三生物的这个厉害就不用多谈了吧。而他们所推出的麦角流莺面膜，那是真实添加1000+ppm 的高浓度的麦角流莺。你知道麦角流莺干嘛吗？经常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什么雅诗兰黛呀、雅顿啊这些国际大牌的当家的抗老成分就是麦角流莺，所以它被称之为抗氧化界的爱马仕。那你想它含量成分这么高的面膜，那用起来对皮肤对身体好处太多了，高能抗氧化，焕白提亮，温和修护，敏肌必备。它的麦角流莺分子是可以直接渗透进真皮层的，又有灵芝孢子油，从灵芝孢子粉当中破壁萃取。而它那个膜布，就面膜那个布啊，它也是植物纤维果冻膜布，你一打开你就知道高端的好东西。哎，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好的包装，这么好的这个就是叫原，哎，这什么来着，这膜布算是什么，算是这个产品当中的用料啊，真的非常好。它的价格多少钱？哇，这说完之后大家肯定会登录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来抢这款面膜。每盒五片，两盒99块钱，然后五盒到手只要199。你就算一算啊，就是市场上好的贵的面膜多少钱，我们这个麦角流莺金三生物的麦角流莺面膜两盒到手才99，五盒199，你就算是一周用个三个，你也能用很久。那你对皮肤，我觉得可能比那些什么保湿的霜啊，什么什么就是抗老的精华都更有用。用完之后，我还特地拍过视频呢，给大家说一下我用户的感受。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款麦角流莺的贴片面膜的话，赶紧来下单，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我要买面膜，我就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搜到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

0: 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1: 大家知道开窍的最快方式是做什么吗？你们觉得什么是开窍？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所谓觉醒就是开窍，人一旦开窍啊，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世事洞明，豁然开朗。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快速开窍呢？跟大家说几件事儿，或许能够帮你打开那扇智慧之门。第一个，和 AI 对话，拥有24小时的思维陪练。 AI 是这个时代独有的红利，以前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找谁问，问了又不能立刻得到答复，现在你有一个永远不会厌烦你的24小时的咨询对象，你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反复追问，从不同角度切入，直到彻底弄明白为止。和 AI 对话不是为了找答案，而是为了在不断的追问中把自己原本模糊的想法一点点的打磨清晰。当你试图把一个模糊的想法说给 AI 听的时候，你已经在思考了。还有看高分纪录片提升眼界，纪录片是普通人拓宽认知边界成本最低的方式。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人可以通过地脉，就是地球脉动这样一个纪录片看到世界的壮阔。一个不懂历史的人可以通过河西走廊感受文明的厚度。一个困在琐碎里的人可以通过人生七年跳出自己的视角，俯瞰整个人生的轨迹。纪录片不会给你标准答案，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坐标系。当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更长的历史，更复杂的人性，眼前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会自动变小，这就是格局的力量。看 TED 演讲，刷新思维模型。TED 演讲最大的价值不是那些金句，而是别人用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型。一个18分钟的演讲可能浓缩了一个心理学家20年的研究成果，一个普通人的分享可能正好是你困扰已久的问题的解药。每天花十几分钟看一个 TED， 坚持一个月，你会发现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早就有高手想清楚了，你只需要借鉴模仿。你的思维模型越丰富，看问题的角度越多远，开窍的速度就越快。刷高分电影，体悟百态人生。电影是人生体验卡，你的一生只能活一种人生，但电影可以让你在二个小时当中或者一个多小时当中活完别人的一辈子。看《肖申克的救赎》，你会明白什么是希望和隐忍。看《楚门的世界》，你会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活在某种设定里。看《海上钢琴师》，你会思考无限和有限到底哪个更可怕。好的电影不是让你哭一场就完了，而是会在你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在某个关键时刻突然发芽，给你答案。当你带着思考去看电影，每一部好片都是一次开窍契机。读名人传记，找到人生参照系。人很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困境是独一无二的。读名人传记最大的作用就是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曾国藩年轻时笨到小偷都嫌弃，考了七次才中秀才。林肯一生都在失败中打转，52岁才当上总统。 J.K. 罗琳被12家出版社拒绝之后才出版了《哈利波特》。读传记不是为了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为了在你迷茫灰心想放弃的时候，知道有人也曾经跌入谷底然后又爬了上来，他们能做到你未必不能，这就是参照系的力量。看辩论赛，训练逻辑和表达。为什么有些人说出来的话你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反驳不了？为什么你一开口就乱了阵脚，别人就能够

清晰，层层递进，答案就在逻辑。辩论赛是最好的逻辑和表达实训课，看辩手怎么拆解概念，怎么建立框架，怎么预判对方的漏洞，怎么用语言反击。看多了你就会发现，你的阐述水平提高了，你的发言更有条理了，你不再轻易被别人带节奏了，你开始能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观点了，这就是思维升级的标志。多复盘自己，把经历变成能力。前面六件事都是在输入，但如果不复盘，输入再多也只是过眼云烟。拉格拉创始人孙陶然说，如果不会复盘，那工作五年和工作一年没什么区别。很多人看似有十年经验，不过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用了十年，区别就在于是否复盘。没有复盘，经历就是流水账，过去了就过去了。有复盘，经历就是磨刀石，每件事都能够让你变锋利。真正的开窍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改变了多少。复盘就是把经历变成能力的钥匙。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开窍和不开窍，过的是两种人生。以上刚才讲的这七件事，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辞职去搞，只需要每天抽出一点点时间，然后坚持做下去。一个月你会有感觉，半年你会有变化，一年你会感谢现在开始的自己。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流光飞舞》。小杨妹妹说，困在执念里的人时刻如身处痛苦的修罗界，坐困愁城，不放下永无尽头。蚯蚓的日也说，倘若真的有来世，也只是一片虚无，轮回转世不过是给现世的遗憾找个寄托罢了，珍惜眼前人吧，缘分来之不易，可不吗？所以每次有人加我的个人微信，我都觉得特别的值得珍惜。谢谢大家，今天波哥加我微信了。波哥加我微信是要买那个面膜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早晨听节目的时候都应该出手啊，就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并且真的去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每次如果让我推荐一样东西，一定会推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好用哎。

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个黑枸杞原浆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款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的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啊，这个品质非常高。然后这款黑枸杞原浆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5盒只需要99，10盒只要169，多划算呢！就是你想，1盒是7袋，每天1袋黑枸杞原浆，就是口感是那种淡淡的清甜，然后1盒是1周，5盒就是1个多月啊，才99块钱，每天都可以喝到。然后10盒是将近3个月，才169块钱，100多啊，你就可以喝到这个非常棒的黑枸杞原浆。哎，黑枸杞原浆对身体很好，对吧？这个肝呐、肾呐、花青素之王，它是正儿八经的花青素之王，比维生素 C 好几百倍，是真的可以让你的气色变好，身体状态变好，精神状态变得好啊。然后包括像什么免疫力啊、睡眠都可以有很好的帮助。所以这款黑枸杞原浆，我个人也是每天在喝，我相信你也需要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推给你啊。记住搜索我的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早晨

0: 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六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1: everything。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在清晨6点半叫你起床，陪各位慢悠悠的上班。因为现在呢，大部分的家庭没有送孩子上学的这个环节，所以大家的节奏可以慢下来。再加上美加墨世界杯目前正在非常精彩的1/8的比赛当中，今天早晨呢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五星巴西对拥有哈兰德现在世界上第一中锋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最后呢挪威，就是拥有哈兰德的挪威是送走了五星巴西，挪威目前进入到8强之中，巴西回家了。好，6点半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我们给大家送来了夏天让我们的口气清新的系列产品，草珊瑚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而现在草珊瑚的中端线、高端线还有低端线都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开抖音任你选择，直播间早有安排。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好的，王丹首先来给大家综述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这周继续雨，第二个情况是温度还升高了。第三个情况，目前正在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江苏局部区域还可能有暴雨和短时风力较强。那么今明两天呢，外出的时候既要避雨又要防风，尤其是阳台上的小物件，大家上学的时候或者孩子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收回屋子里面，这两天的风会比较大，那么在高速行驶的话，横风也有可能随时出现，请注意。苏南城市今天是小雨，25到33，你看温度明显的提高了。那么苏中城市今天小到中雨，24到32，南京今天阴有小雨，24到31，苏北城市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为大家夏天的这种口腔环境啊、呼吸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就是老品牌草珊瑚。草珊瑚现在不仅生产牙膏，它的系列的含片也是在市场上打开了一大扇窗户，让很多的人非常关注。像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是下单了我们的三号链接，就是小瓶装的。如果你在抖音上有券的话，应该是23块几一小瓶，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那种茶含片。那么尤其是我们的一号链接的茶含片，今天是桉叶油茶含片，今天是重点推荐，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好，孩子们在暑假里现在还没有开始起床啊什么的，那么大人呢现在开始起床，开始收拾，开始准备上班。我们来说一下暑期还有夏天的一些精彩。第16届江苏书展结束了，这次的江苏书展呢是邀请各方带来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产品，也让书展成为了一种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复合文化空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包袱帆布包，南大出版社的冰箱贴，新经典的马尔克斯名句手拎带，江苏书展上不少出版社摆出了自家独具特色的图书周边。这些周边从书中走出来，成为读者与文化之间新的沟通途径。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运营吴建勇说，
3: 主要是以那个西海制造局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些很多文创产品。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有我们的护书袋，有我们的包袋，还有是我们的护照夹，还有各种精美夹子，很多产品我们正在加快补货，它是一个阅读的衍生。
2: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介绍，
4: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2: 浩瀚书香之外，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赢得往来

0: 读者纷纷驻足。在光复核雕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肖雪芬。
1: 我来苏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苏展见证了我的成长。
0: 8年来，书展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都在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既有贴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小物，也有深沉古法的传统精品，方寸橄榄核浓缩了大千世界。在他看来，读书与非遗应是同源，
1: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0: 一旁的苏园问雅摊位，每一件首饰的设计灵感都取自苏州各大名园里的花窗纹样，传承非遗经营细工制作工艺。工作人员刘希元说，过去经营细工常用于制作香炉等大型摆件，如今浓缩到首饰上，希望让传统之美走进百姓日常。
2: 这个的话呢，就是狮子林的问梅阁，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拙政园里面的无竹幽居，将他们的美好寓意，比如爱情、美丽等等这些美好的祝福，都融入到了我们的首饰里面，做了一个文化诠释。
3: 好，那么暑假开启了，文旅市场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即门票的畅游活动，旅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五大热门景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4: 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五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至8月31日，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收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长峰：
5: 旅客落地无锡五日内到太湖源头渚游客中心或惠山古镇游客中心领取体验券，那么领券后3日内五大景区随便玩，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通用，但游船观光车游览项目需自费。
4: 秦长峰介绍，此轮机票及门票暑期限定活动，各大合作航空公司指定出发地，比如深航是用北京、广州、深圳、沈阳以及成都双流机场，东航是用西安、大连、乌鲁木齐、成都天府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旅客可登录各航司或机场公众号查询明细。
5: 炎炎夏日，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还结合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甜蜜出行特色服务，定制的粉色水蜜桃的主题登机牌，让往来的旅客直观感受甜都独有的浪漫。
4: 数据显示，2024年暑假无锡收放机场客流达194.3万人次，同比上涨 7.1%，2025年暑假旅客吞吐量达196.2万人次，拿下暑运历史之最。随着交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今年暑期空港客流将有望再创新高。
3: 近日，淮安外国语学校初三的学生，他在淮安的一处河滩垂钓的时候，意外地从淤泥当中发现了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那么他和他的家长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据屈延奇回忆，当天他正沿着河滩散步，无意中发现几块布满铜锈、造型厚重的金属物件。出于好奇，他小心将器物从淤泥中清理出来，在浅水中简单冲刷。屈延奇：
7: 我闲着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面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6: 屈延奇说，家人充分支持自己的想法，当天便陪同携带全部出土器物前往淮安市博物馆移交，并说明发现地点、现场环境，配合工作人员记录相关线索。淮安市博物馆馆长陈永贤：
8: 去延吉同学主动上缴的这批

0: 期青铜器残件呢，包括了三只完整的这个鼎足和三件器壁上的残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靠口沿腹部的残片上有一圈比较规整的纹饰。我们第一时间呢，就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现场研判，初步判定这件青铜器残片是出自同一件青铜鼎上，应该是战国晚期到汉时期。从这个器物的这个锈蚀和器形程度上来看，应该是出土于墓葬的青铜器物，而且在我们淮安地区，战国的墓葬分布比较丰富，我们淮安馆藏也是以战国青铜器为重要特色的藏品。
1: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地下、水下出土文物均归国家所有，任何公民发现文物都有上报上交义务。屈延琪作为一名初三学生，熟练掌握文物保护常识，面对出土古物不私藏、不转卖，主动完整移交文物，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深厚的历史素养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淮安市博物馆为屈延琪颁发荣誉证书。陈永贤：
0: 这件器物虽然是残件的发现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就是我们的战国早期的这个墓葬的群的分布点就又扩大了，充分说明了我们淮安地下文物埋藏的这个丰富。同样呢，我们要为屈延琪同学这个行为点赞，为我们的后续对这件青铜器的研究，包括它的出土地点啊进行溯源，提供了更好的这个后续工作的开展。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接下来将会提醒我们夏天的天气情况。说到夏天的天气，我们夏天的时候由于气压低，会感觉到胸闷啊、不适啊，或者是我们在二手烟的环境，或者是本人抽烟。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组织到的是咱们国家就是咱们国产的一个非常好的牙膏品牌草珊瑚。草珊瑚现在除了牙膏之外，它在致力于开发于我们的口含片系列。之前给大家出的浓茶口含片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今天呢，主推的是日常价137块钱一瓶30粒的桉叶油含片。那么我们今天给它的价格达到了99块钱五瓶，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你可以和你的同事，比方说刚才我跟刘光仁两个人就拼单了5瓶，他3瓶我2瓶，99块钱，平均划到每瓶20块钱不到。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嗓子不舒服的、吸油烟的、抽烟的，以及夏天由于气压低胸闷的特别合适。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开始关注夏天的天气。最近呢，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接诊的急性胃肠炎患者已经是明显增多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卢虎介绍，夏季是胃肠炎的高发季节。就食材来说，夏天温度高，海鲜保存不当很容易变质，冰啤酒温度过低会刺激胃肠道，引起肠道痉挛蠕动加快，海鲜加冰啤的组合很容易伤肠胃。
5: 除了海鲜和冰啤酒的组合，我们单喝冰啤酒也可能会引起非感染性的肠炎，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肠道受到冷刺激后蠕动异常，出现腹泻腹痛，这种就是冷出来的胃肠炎，在夏天也比较常见。当然如果海鲜不够新鲜，细菌感染叠加我们冷刺激，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紊乱，这个症状就会更严重。
4: 卢虎提醒，一旦出现急性的胃肠炎别硬扛，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容易发展成重症，一定要及时就医。卢虎
5: 在这里提醒大家，夏天的海鲜一定要新鲜，要彻底煮熟，贝壳类要煮到完全开口。另外呢，喝冰啤酒要慢饮少饮，不要空腹大量饮用。另外呢，我们注意在休息时候腹部注意保暖，空调不要开太低，食物变质时要及时扔掉，不要让身体遭罪。大家牢记，夏天要吃得安心，才能过得舒心。
3: 好，那么说到这个夏天的种种，再次提醒各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趁着现在以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还没

0: 没有反应过来，今天的一号链接到手99块钱五瓶的草珊瑚蜂蜜桉叶油含片，桉叶油是非常的稀少的，同时它的提取也是非常的需要高技术的，所以打开抖音搜索一号链接，一号链接五瓶桉叶油含片，你可以和你的同事，可以和你的家人共同的分享。好，那么夏天的事情呢，我们说到除湿机和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像除湿袋啊，以及我们直播间卖过的樟木条啊等等日用品销量走高，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在淮安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
5: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拿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自清洁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6: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好，各位，这个暑假呢，新疆依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都有产品，想带着家人和孩子去的朋友可以及时拨打400-007-1011进行咨询。另外王丹也提醒你，像出境游、小团游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那江苏传媒学校呢，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制作等等，那么3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我们江苏传媒学校。
6: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55，这是一个愉快的，你甚至觉得哎，星期天还没过完，为什么就到了我上班的日子？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差一点就把闹钟给按住了，幸亏脑子及时的反应过来，哎，我昨天晚上是准备节目了，所以呢就能够及时的坐在这里。大家呢虽然现在不用送孩子了，但是上班的路上不要着急的话，还是要早一点起床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是你们每天 天的好朋友王丹，叫你一起起床，然后呢好好的在路上悠闲的上班，同时也给你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

0: 好物，今天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牙膏品牌草珊瑚。草珊瑚这两年呢，其实也像那个珍珠系列一样，是有自己的开发产品了，就是口含片系列。今天目前一号产品正在爆卖，日常价139一瓶，目前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五瓶，我跟刘光仁拼单了。一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快来抢。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3: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全新一周的开始。由于现在呢是暑假期，所以大家起床都相对偏晚，而且呢在家里的时间也不用照顾孩子着急忙慌的出门，所以我希望家长们依靠这个暑假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心境也稍微的舒缓一些。我们今天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含片，让我们的呼吸更加的顺畅，也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爽朗的这样的草珊瑚系列含片。尤其是一号链接日常价139，因为它现在属于是高端线的口含片，日常价139，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99.5元。那么抽烟的人，或者是天天做饭吸油烟的人，还有就是嗓子不舒服，以及在夏天由于我们的江南气压低胸闷的人，都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安夜油含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一号链接今天是至高福利，所以单数很少，目前大家开始抢了。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那么天气方面呢，王丹首先来综述一下这周。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继续雨，第二个特点温度升高了，第三个特点有台风影响。所以这周的上半周大家出门的时候，第一要防风，把阳台的那些零碎物品都收回去，免得有风的时候砸到底下的人。第二呢，就是你出门的时候离广告牌远一些，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那种风的哐哐哐的感觉了。第三就是上高速的时候要注意横风啊，最后呢就是外出的时候避雨和防风。苏南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3，苏中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2，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31，几个城市都是阴有小雨或中雨，而苏北城市今天中雨转大雨，24度到31度。
2: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来，并且习惯性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早有安排的一号链接是夏天想让自己口气清新然后呼吸顺畅的人必抢的5瓶到手99，也就是说一瓶只要20元的草珊瑚蜂蜜桉叶油含片。那么桉叶油它由于提取啊或者是数量都会比较少，所以它是比较珍贵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现在大家都在抢。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这半个小时的资讯报道，我们会一起了解到人大代表们实地调研了景区周边堵不堵，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都给你调研清楚了。另外看电影不仅是看电影，影院的新业态王丹带着你共同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人大代表们实地调研的事情。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景区周边堵不堵呀，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呀，带着老百姓的这些出行焦虑，近日全国的省的市的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了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江苏台记者周洋和刘正泽的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1: 主要是记忆路去衔接光华园城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提升。
0: 过去这里大巴、网约车、自驾车搅成一团，常年拥堵，如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圈层管控后，地铁到景区一路贯通，核心区设电子围栏和13处急停急走点，扎堆堵路的乱象不见了。代表们建议继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让外地游客提前知道预约换乘和停车安排，出行更省心。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更怕堵。无锡市金城路与西兴路交叉口，上跨高架，下多路口，周边小区和学校密集。改造前，西进口仅四车道，下匝道车辆一直排到高架主路。现在侧分带硬化后，拓宽至六车道，左转右至，北进口增设可变车道。改造后，排队长度缩短约400米，基本一轮信号灯就能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佘才高现场调研后点了个赞。
2: 上面有高架道路，下面呢是多路口。那么过去呢，这个点因为路幅比较窄，车道比较少，
3: 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4: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5: 中国电信，
6: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

0: 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4: at 所有人。
5: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在此设立。另外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介绍的全民健身中心，还有直通小区以及校区的专线公交车，都是南京南部新城的特色。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每天一起了解更多的南京南部新城。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3000，现价每瓶399，下单送精美礼盒。

0: 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再次提醒，
1: 为不绝于耳，行为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江心洲大桥和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压力会比较大，时间在25到30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定淮门隧道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时间在10到15分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路线。快速内环中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大街高架，往大教场方向的车位延伸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是排进了大教场隧道。集市门隧道凤潭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

0: 解半日半假日卡，每张10元，可以享受一日内首次刷卡起24小时内无限次乘坐地铁的服务。那么即日起，中小学生凭相关证件在南京站、南京南站、新街口站、路口机场站等指定车站均可以购买。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唱，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的7月6号，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时间是清晨的7:33。王丹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挪威已经将巴西五星巴西送回家，挪威现在进入了8强。那么马上在8点钟的时候会有另外一场大家非常关注的比赛。那么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陪着你一起在6:30到8点的路上出发。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正在同步为你服务。今天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草珊瑚品牌现在的全新线的含片生产线所带来的桉叶油含片，日常价139一瓶，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五瓶。目前王丹给大家搜寻了一下，只剩下最后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2: 本周的天气，第一个特点继续雨雨雨，第二个特点温度升高了，第三个特点有台风影响，所以大家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3000块，现价每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
1: 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2: 刚才在前面的记者最关注里面，我们的记者张谦已经是给我们关注到了今年飞行，就是坐飞机出行，今年暑假的一个至好的消息，就是机票降价了，而且多航线开通了。那么航空暑运已经是拉开了帷幕，江苏多个机场航线也是迎来了新增加密优化。那这个情况我们就来问一下记者文文。文文你好。关于航线迎来了新增加密优化的航线，听一下我们文文的解读。文文交给你。
3: 好的，那么在暑运期间啊，东部机场集团预计将保障客运航班起降约6.8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约960万人次。那么从各机场的国内航线来看，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新增海拉尔航线，加密重庆、成都、乌鲁木齐、长春、贵阳、银川以及西双版纳等航线，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将新增延安航线，恢复西宁、赣州航线，加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等航线，常州奔尼国际机场恢复乌鲁木齐航线，新增青岛、呼和浩特等航线，加密重庆、芒市、丽江等航线，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呢是到贵阳和长沙的航线呢恢复到了每天一班，环涟水国际机场新增西宁航线，加密贵阳航线，盐城南阳国际机场新增鄂尔多斯航线，并且加密昆明、哈尔滨等航线，扬州、泰州。

0: 国际机场恢复绵阳航线。那么在国际及港澳台航线方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从7月20号起新增至韩国釜山航线每周5班，南京往返新加坡航线加密到每周17班，南京往返吉隆坡航线增加到每周21班，南京至巴黎、悉尼、墨尔本三条洲际航线与其余的亚洲国际航线 还有港澳台航线保持稳定运营。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呢联合深圳机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深圳航空、吉祥航空推出了宁深畅行南京禄口往返深圳宝安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试点服务，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国内快线跨航司准零门槛的迁转。那么这个 服务呢，让旅客获得了更加灵活、更加省心的公交化的航空出行体验。那么另外我还关注到，今天起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国际及港澳台客运航班结载时间，由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缩短到了 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欧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这个雨啊下了真稀，这个雨下了整整一个礼拜，很多早饭以为说，是不是不下了？不会，因为我们是在黄梅天。
2: 这样我跟大家讲说，马上这个礼拜要下大暴雨。哪说这里下的？我说对呀，
1: 因为台风美沙克开始影响江苏了，所以对于我们收音机旁全身的早饭，我们要做好防范。
2: 不仅是多雷阵雨，而且下大暴雨，同时还伴有7级阵风。我们在这里分别类的提醒一下，我们先说开车出行要注意哪一些啊？
1: 台风来了，那开车的早饭 出门之前你要检查你的发动机机盖，然后呢车门的封闭情况，以及比如说前面的雨刮器呀，然后呢还要看一看你车子的制动啊，这些是不是一切都是正常的。另外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要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比如说你明明知道前面那个桥洞它就是容易积水，你非要从那边沟干嘛呢？然后水淹的时候记得当水淹没高度到车轮半径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挂低档少加 油慢慢的匀速前行。
2: 千万不要在把熄火然后再发动，完了你的发动机就彻底完蛋了。
1: 如果你是骑车的早饭，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要注意远离深水。另外骑车的时候，因为是穿雨衣的，雨衣有的时候容易遮挡视线，也会影响到你的听力，所以建议大家穿雨衣的时候开车骑车，你一定要慢一点。
2: 同时如果你是选择打伞步行的话，同样也需要注意啊。
1: 台风天步行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广告牌下 躲雨，这个时候容易有高处的坠物，容易被砸伤。另外也要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很多危险的物品，谨防触电。另外还有就是暴雨可能会导致井盖冲开，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哦。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别买错了。